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进出口贸易额破100亿大关，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跑。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要超过60%。第二个词呢，就是三，做强三大优势主导产业，集成电路产业，让更多的高性能芯片实现在亦庄制造，医药健康产业打造全球创新密度最大、转化效率最高的生物医药

0: 专场在北京市门头沟区 XR 沉浸式厅联合实验室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区级产业扶持政策，成立了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联盟，并同步启动了第三届北京市 AI 创新大赛大众创作赛道征集工作。
1: 会上发布的门头沟区促进 AI 加精品微短剧动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容包括，在空间供给方面，提供多类型创业空间保障，开放商圈景区、文化遗迹、山水资源。

0: 多成果转化，企业加速成长。请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1: 位于海泰大道蓝海科技园的天津和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以生物制造技术生产功能性糖类的科技企业。通过高新区先投后股政策，企业拿到了300万元支持，产品量产上市和企业成长也大大提速。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斌说：“
2: 目前呢，我们第一个产品人乳低聚糖具备了国内外销售的资质，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急迫的。”
1: 一般来说，成长到这个阶段的企业，解决资金需求，一是找银行融资，二是寻求股权投资者。但是对科技型企业来说，手里没有合适的抵押物，银行贷款有难度，找投资周期长。

0: 赛将进一步细化为街舞、拉拉操和体育舞蹈三大类。机器人的舞姿不仅更有看头，难度也将大幅升级。
1: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那场特大灾难重创了一座城市，也凝聚起举国同心的力量。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今天，让我们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和刘海洋，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传承不朽的抗震精神。请听报道。
2: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亚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3: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的。

0: 也意向837人次。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待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124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1: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目前为止到场的一个应届生的一个专业匹配性还是比较高的。
2: 我目前有两个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还在约面试沟通，然后觉得这次招聘会举办的还是挺不错的。
0: 本届双选会还在现场设置 AI 面试舱，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化服务。直播待岗、线上招聘会将持续开放至七月底，实现全天候求职对接。
3: 在交通方面，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昨天天津市举行2026年7月份小客车总量调控竞价活动。本月以竞价方式向单位和个人配置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8969个，其中单位指标200个，个人指标8769个，最低成交价为个人10000元，单位10100元，平均成交价为个人10585元，单位10745元。
4: 再来关注卫生健康领域方面的消息。北京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2030年版在昨天发布。根据行动计划，到2030年，北京市儿童甲肝、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将不低于 95%， 乙肝母婴传播率将不高于 1%， 慢性乙肝患者诊断率将不低于 80%。
3: 明年，比癌症更残酷的绝症渐冻症的治疗药物有望上市。近日，北京天坛医院发布

0: 也可以临窗而坐，边品咖啡边俯瞰中轴线壮美的景观。此外，十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北京中轴线换新站彩行动计划等成果同期发布。
1: 行动计划提出，北京东城和西城两区将用3年的时间基本建成覆盖首都功能核心区全域的保护利用体系，构建中轴线上文物保护、文化传播、旅游产品、国潮文创、演艺生态、非遗传承、数字文旅、品牌活动八大体系，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的发展格局。
0: 同时，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

0: 古瓷先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著名的城隍庙。其实一说到城隍庙，我会想到上海
1: 啊，对，
0: 豫园那个
1: 城隍庙小吃哈，
0: 对对对，好有名。然后咱们北京其实也有城隍庙，而且最近这个消息是刚刚出来，
1: 嗯，
0: 哎，而且一听说这个消息，李哲老师第一时间就去探访，然后跟我说这个很值得说一说哈。
1: 对对对，就是那天还特别热。因为他那个是有一个配套的一个市集嘛、
0: 嗯、
1: 当时是说就到周五，
0: 是、啊、
1: 我就担心周五之后他就不开了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中间得有十来年就没开，
0: 嗯，
1: 修缮完之后一直到现在十来年，终于算是把大殿的前面的那个爆煞
0: 嗯
1: 给开放了、
0: 嗯、
1: 大殿也没开，
0: 对，
1: 然后配套市集我赶紧去看了，那天跟下火似的，就跟昨天一样
0: 啊、
1: 哦、但是挺过瘾的，
0: 好热、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很过瘾，
0: 嗯，
1: 就是很值得去看，而且呢我就专门问了一下，那时候平时也开、
0: 嗯、
1: 但是呢周末不开啊，上班时间你要去逛一逛啊没问题，
0: 嗯
1: 啊，
0: 我曾经也路过那个地方过，因为它其实还是在金融街挺显眼的一个位置，那个建筑，我其实围着那建筑当时看过，
1: 嗯、
0: 转了一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当时不明白是什么。
1: 对，它其实那个大殿还是很好的，因为您看它那个就跟一般的大殿不一样，它是两卷，而且关键是什么呀？一般的大殿就算是两卷，前面比如说有一爆煞，也是一个小卷棚顶啊、
0: 嗯，
1: 没那么高的规格。您看它这个两个殿，等于是人家普通的两个大殿连在一块儿，
0: 嗯，
1: 连体的殿，
0: 嗯嗯嗯。

次保护性修缮，这座孤存的寝殿才得以留存至今，在日新月异的金融街中独守古韵。此次局部开放是多年封闭后的难得契机，踏入院区，现代玻璃幕墙环绕之下，古朴的木构建筑格外动人。寝殿爆炸完好保留着明清原装彩绘，历经数百年风雨，斑驳的彩画依旧能辨精巧纹样，朱红梁柱、规整斗拱皆是纯正明代官式工艺，木纹肌理间尽见古建匠心。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开放仅局限于殿前爆炸区域，后寝殿主体建筑依旧闭门未起。史料与坊间传闻中，殿内暗藏的珍贵原装彩画与木雕构件依旧深藏帘内，无缘得见。700年光阴流转，从元代皇家敕建的恢弘道场，到明代承载忠烈风骨的礼制圣地，再到历经火劫沧桑孤存于闹市的古建遗存，都城隍庙见证了北京城的迭代变迁。如今楼宇合围，繁华簇拥，这座残存的寝殿依旧坚守着老北京的文脉根脉。愿后续修缮与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早日全面。

0: 月亮其实很有意思哈。
1: 就我们说这个小庙哈，
0: 对，
1: 有什么看头？
0: 对，很有看头。就是您要现在去，您会发现它那个大殿外边还有一些散落的石碑。
1: 嗯
0: 啊，散落的石碑呢，最值得看的是大殿的

0: 你看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其实朋友们也说到了好多这个城隍，比如说玉溪银城就说了，城隍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风俗寺庙，是百姓们护佑平安的庙宇，多是供奉被世人传颂的这个就是以命为国的以及刚正不阿屈死的国之大臣。正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慕，所以百姓们相信忠臣们有护国佑民的神圣的能力。
1: 对，其实这个城隍这俩字儿啊，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城呢，其实就是城，就是城墙；隍其实就是护城河，有城墙。

0: 然后到这儿向上级汇报工作。
1: 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对，盛大巡游，然后来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之后再把他送回去。啊，就特有意思。
1: 这个陈明迪说了，长安街雏形就元朝的顺城街，刚刚您说的哈。
0: 对，
1: 他说城隍原本是城镇的守护神，后来渐变由守护神演变成对应于人间的政府派遣的什么阳官啊阴官。然后哎，这个燕林说，他说古时候人们把有水的城池称为城，无水的城池称为隍。

0: 然后这个
1: 文天祥
0: 就这个就是这个哎，其实北京就这一个都城隍庙嘛，刚才不是说了吗？居庸关那儿也是算。
1: 居庸关它那个算是城外边，它是、
0: 都城外头的是吧？
1: 对，都城外头，但是也是保佑都城安全的嘛。
0: 啊，
1: 所以在他那儿设了一个，这边有一个啊，城里边主要是这个。
0: 然后就其他的都不能叫都了，只能叫城隍庙。
1: 对。对其他都叫城隍庙或者叫什么江南城隍庙啊，就这种了。
0: 城隍庙一般会设在什么地方呢？
1: 城隍庙一般就是会放在这个把角嘛。
0: 嗯，
1: 你看它这个是在西南角，紫禁城那个呢是在西北角。
0: 嗯
1: 啊，反正它主要的是要挨着城墙。皇城的那个也是啊，皇城的那个是靠近西北角。
0: 嗯，
1: 就是那个永佑庙，就现在的那个自中小学分校啊，永佑庙。
0: 嗯，
1: 在那延吉冷面。延吉冷面后身就能看见他那个后殿
0: 啊、
1: 那还在呢。
0: 嗯，
1: 对。
0: 燕玲也说了，城隍庙供奉的是道教中的城市守护神城隍神。哎呀，这秃噜的，可以说有城池的地方就有城隍庙。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城隍庙也是最高等级的都城隍庙哈。然后。像阳光也说了，说这个都城隍庙在明清的时候都皇帝会亲自遣官员或者会亲自祭祀是吗？
1: 他明朝的时候是那个太常寺卿，
0: 嗯，
1: 然后那个仲秋的时节啊，五月份嘛，五月十一啊，他就去，
0: 嗯，
1: 祭祀，然后万寿节皇上过生日，
0: 嗯，
1: 也得派官去，
0: 嗯，
1: 到了雍正四年重新修这个都城隍庙，你看雍正四年不还修了大隆福寺吗？
0: 嗯，
1: 他整个的要把这一套都给提升一下，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改了，改什么呀？改成那个亲王，
0: 嗯，
1: 让亲王去祭祀，
0: 嗯，
1: 级别就其实是提高了，嗯。
0: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请李哲老师再来给我们讲，有关这个城隍庙。北京城里头还有哪些哈？然后就是我们城隍庙现在还能看到哪些？它有一些过去什么样的作用？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

坐落于西城金融街的元代都城隍庙新近修缮换新，正式开放。这座拥有700年历史的古建，曾是全国品级最高的城隍庙，统辖天下城隍。明清时期更是京城最繁盛的庙市核心，商贾云集，烟火鼎盛。此次开放同步落地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珍贵玉杯、古莲、悉数展出，沉寂已久的老北京庙市文化再度鲜活回归。藏于都市楼宇间的百年古祠，承载着怎样的都城礼制？传世碑刻背后藏着哪些京城文脉？庙市烟火重启，如何续写老北京民俗传承？让我们邂逅古祠新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

城其实更强调的是防卫啊，这有城墙，有护城河这样的一个聚居区嘛。但是市呢，它其实说的是商业呀、市井。

0: 卢沟桥拱极城，
1: 嗯，
0: 所以命名为宛平城。大兴，它其实大兴县也跟它有关系，都往外挪了啊，所以它又是城就分大兴和宛平，大兴有大兴的城隍，
1: 嗯，
0: 宛平有宛平的城隍，
1: 嗯，
0: 其实就是东边的城隍和西边的城隍，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这么分的，
1: 嗯，
0: 啊，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宛平城隍庙的玻璃灯，上面还画着各种戏曲和历史故事。这灯好漂亮啊。
0: 对，它这个像这个中元节呀、清明节，刚才咱们说的有花卉呀、烧法船，它其实是借这个机会哈、啊、就把南方的就一些习俗给带来了。
1: 嗯，
0: 因为刚才说有江南城隍庙嘛，
1: 嗯，
0: 它这些其实更多是在江南城隍庙来搞这些。那正好

0: 进院落。中轴线上有庙门、顺德门、禅威门三重门，还有钟鼓楼、大威灵祠、请祠、梁武以及至生所、景亭、辽炉、碑亭等建筑。现仅存请祠五间，都城隍庙中供奉着守护北京城池的城隍老爷，名冯英京，月令广义。记载北京的城隍先是文天祥，后为杨娇山。都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最热闹的庙会之一，旧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始，商贩云集，有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及国内外奇珍异宝。此外，每年正月十三元宵、五月十九城隍寿诞等重要日子，还会举行大型庙会活动。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玉溪银城说了，城隍庙的建筑也十分的雄伟，极具民族特色，其中的大殿中都有古色古香的故事壁画，所以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个都城隍庙的布局吧。刚才还没有仔细的讲过，李哲老师给我了一张图，我现在也发到这个聊天室里头，请大家来看一看哈。来，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这个布局图，它其实就是三十年代寺庙调查它当时绘制的。您看，它基本上保留了还是元代，到明到清这个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就像之前我们说隆福寺啊，说东岳庙啊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狭长布局。而且呢，它这个时候咱们已经看不到是廊屋四合了啊。但是您要看那个乾隆十五年京城圈图，那上面就能很清晰的看出来，廊屋四合，它其实是有点像乾清宫的那个布局啊，四面全是房子，然后围合起来一个狭长的一个院落。
1: 嗯，
2: 正殿呢就在最北边，就在最北边。
1: 嗯，
2: 现在您看咱们这个布局图上边写着大威灵祠，这就是那正殿。
1: 嗯，
2: 前面还有月台嘛，哎，但是呢，我后边就是被烧毁的那个后殿。
1: 嗯，
2: 那个后殿它其实就

0: 所以这个，而且再一个，大家去看的话，注意它的地面，它那个地面至少清朝的地面。您看，您是不是往下走台阶？
1: 是是是，没错，
0: 对吧？
1: 嗯，
0: 您要是现在去前门，前门以西那胡同里边，您看好多那个地洼院，
1: 嗯，
0: 跟它这个位置差不多，那就是什么呀？清朝地面，
1: 嗯，
0: 甚至有的还都能看到明朝地面，特别深。
1: 是白塔寺，那不是元代的嘛，所以它就更比这个码头低好多了。
0: 低好多，往下走吧。
1: 对，是低，因为你这个城市就是

0: 对联其实非常有那个警示作用哈，
1: 嗯，
0: 有警示作用，而且书法呀也非常值得去欣赏，
1: 嗯
0: 啊，那个其实很好，而且如果说就是有机会还是可以进他那个院里边探访一下，
1: 嗯
0: 啊，我那篇文章呢就是写的京城六大城隍庙，也附了他的这个平面图啊，包括他以前的城隍老爷那照片，
1: 嗯
0: 都有。

0: 是衙门、
1: 所以他们都是民间信仰的产物，是内存深厚的文化，也是京城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今天讲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然后像阳光还说到了这个城隍街，其实是不是就是从城隍庙街这个谐音过来的？
0: 谐音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觉得它是封建残余嘛、后来就把它改成城隍街、其实就你都不知道来头，是为什么叫城隍街呀、其实是城隍庙街。

今天我们一同解锁了这座高品级古瓷的独特底蕴，厘清了城隍礼制的古今差异，回望明清繁盛庙市的市井烟火，读懂玉碑古联、古建规制里的京城文脉和都城气度。从昔日礼制重地、市井商圈，到如今融文化展览和民俗市集于一体的城市的新地标，都城隍庙的新生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鲜活复苏，古建不语，文脉长存。这场古今交融的重生，让千年都城礼制市井烟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进出口贸易额破100亿大关，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
2: 天津市标杆性经贸盛会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30号到8月2号隆重举办；
0: 今天是唐

0: 聚变能源、新材料等未来产业。
1: 我们也会超前谋划一批像光电子、数字细胞、人工生命、原子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到2030年，我们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也要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的先导区。
0: 科技创新是产业迭代的根本动力，也是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打造新质生产力典范区的底气所在。15、17，经开区将统筹推进有组织的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发展能级。到2030年，创业创投体系基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易元甲表示，
2: 近期我们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迭代，新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以及未来产业四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力度。
3: 日前，第五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怀柔开幕，开幕式上量子厌弃社区规划正式发布。据介绍，量子厌弃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起步区4.4平方公里，将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港、活力生活街区四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社区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同时，社区也将构建集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集聚、生活配套于一体的创新生态。

0: 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1: 小丽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2: 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首批四个先投后谷项目完成立项，先投后谷、先研后谷政策创新在天津市正式落地实施。通过将财政资金变股权，一次投入变循环资本，政府化身科创企业成长陪跑者，助力更多成果转化，企业加速成长。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3: 位于海泰大道蓝海科技园的天津和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以生物制造技术生产功能性糖类的科技企业。通过高新区先投后谷政策，企业拿到了300万元支持，产品量产上市和企业成长也大大提速。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斌说，
4: 目前呢，我们第一个产品人乳低聚糖具备了国内外销售的资质，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急迫的。
3: 一般来说，成长到这个阶段的企业解决资金需求，一是找银行融资，二是寻求股权投资者。但是对科技型企业来说，手里没有合适的抵押物，银行贷款有难度，找投资周期长，对企业经营和发展节奏产生影响。就在这时，滨海高新区推出先投后股、先研后股政策，合生生物正好在政策覆盖范围内。刘斌说，
4: 先投后股它匹配的非常快，它也不干涉企业的运作呀。这个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

由全产业链，打造沉浸式咖啡文化互动体验空间。S9 和 S10 两个馆统一打造沉浸式一站式消费体验专区，融合多元潮流业态，设置非遗展示、特色

0: 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
2: 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3: 我们今天带了3类岗位，然后分别是数据处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4: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啊，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1: 上百家企业参会，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37人次。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带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

0: 应立即就诊接受检查和评估。丁磊提醒，肠癌可防可控，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坚持定期筛查，重视异常症状，是降低发病风险、提升治愈率的关键。
1: 来关注文化方面，

五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

0: 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闻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28日，也是世界干眼日。那么说到世界干眼日呢，也是在2010年5月的时候，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正式把这一天定为世界干眼日。那么设立世界干眼日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要提高公众对病毒性干眼的一个认识。那么2026年呢，世界干眼日在中国的宣传主题就是社会共治，消除干眼。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世界干眼日的当天，我们也非常的有幸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院肝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郝红晓主任。郝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郝主任啊，说到啊，我们这个干眼啊，朋友们都知道有干眼，有甲干呀、乙干呀。那么我们设立这个世界干眼日啊，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国，今年呢又是要消除干眼啊。

0: 因为母婴的这种代谢的传染，所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郝主任啊，那么甲肝和我们刚才说的乙肝丙肝它们的传播途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甲肝的主要传播途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消化道的传播，然后像乙肝丙肝呢主要是血液和体液，像乙肝呢其实母婴传播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在我们国家尤其是目前来说，我们可能新发的这种乙肝的感染40%甚至到50%都是由母婴传播的。另外呢母婴传播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维生期接触到母体的这种 HBV 阳性的这种母亲

0: 炎，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肝功能异常了，我是不是就得了肝炎了？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经常的喝酒，这酒精肝、脂肪肝，还有呢，我经常的吃药，造成了我的肝损伤。那么肝炎和我们的肝功能异常，或者和病毒性的肝炎，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严格上来说，咱们医学上所谓的肝炎，其实就是指的肝脏的炎症。跟肝功，先说一下跟肝功。

我们国家呀，曾经是这个病毒性肝炎的一个高流行的国家哈。以前哈，92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哈，就达到了1.2亿啊。那么这30多年以来啊，这个数字降。

0: 所以您看咱们国家对于这个乙肝的这种防护的感染率啊，确实是明显的下降。母婴这块阻断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降低很多的指标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还有的朋友说哈，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能身边有的朋友啊，或者有同事啊，他本身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我们可能无意当中，或者我们跟他一起吃过饭进过餐，他除了这个血液传染以外，我们和这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一起吃饭一起进餐，会不会被传染呢？
1: 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其实在平时日常出诊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人过来咨询，就是说我可能我不知道他有乙肝，我跟他一块吃饭了，我很担心，
0: 对对对，
1: 我要查，我要去阻断。
0: 嗯，
1: 其实大家也大可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乙肝病毒就像前面说的，我们主要的三种途径以外呢，它其实是不会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的，它唾液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它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完整的这种口腔啊、食道黏膜侵入到人体。就像我们平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握手啊、拥抱啊，哪怕就是说咳嗽、打喷嚏这些，共用办公室这些没有血液暴露的这种日常社交接触都是不会感染乙肝的，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0: 那么刚才我们还谈到了，除了乙肝疫苗以外啊，我们预防病毒性肝炎我们还有哪些措施？
1: 咱们分两块去讲，第一个是甲肝戊肝，因为他们跟乙肝丙肝丁肝的传播途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甲肝

0: 建议常规要接种的，但是像普通的人群，如果没有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是这种成年人，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打，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去做一些筛查，乙肝五项的筛查。如果是抗体阳性的这一部分病人，如果又没有说高危的这种周围有很密切接触的这种病人的情况下，可以不补打。但是如果是说我有抗体，抗体低度不太够，但是我又频繁的去接触这种病人的话，那可以去补打加强针。如果是完全没有疫苗的，也可以说按照这种016的这种一个全程的疫苗接种的程序再重新去接种。通常来说呢，这种疫苗接种了以后呢，一般呢它的保护效果还是持续比较久的，一般可能能持续到10年左右，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的可能是时间更长，甚至是有的人一直会有维持的更长久，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过几年低度就下来了。
1: 对，
0: 现在有一些门诊上也会碰到有一些小朋友，就是说父母有乙肝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家长可能就比较注意，去给他筛查抗体，也可以3-5年呀，可能给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低度降下来，如果不放心再去补打加强针。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

0: 高。
1: 我们知道有一些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以前接种过，但是呢他在验血的这个报告上，比如说这个表面的抗体阳性啊等等，他可能会比没有接种过疫苗人要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咱们乙肝疫苗的接种的话，其实它的目标就是要产生表面抗体，它的表面抗体是一个保护性的抗体，就是保护我们在接触到乙肝病毒的时候我们不被去感染，它其实打的目的就是要升高这个表面抗体的啊。表面抗体高其实是一个好事，
1: 是一个好事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您的验血报告上，您如果看到了这个表面抗体高的话，不用特别的在意哈。
0: 如果是单纯的表面抗体高，其实是不用去在意的。当然它因为它乙肝它有五项，它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就是说抗原抗体的一个组合，这种。

0: 药物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说我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叫乙肝三部曲或者丙肝肝炎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就是我从肝炎慢慢进展到肝硬化。

0: 这个肝炎在近些年以来哈，得到这种防治控制的这样的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1: 对，它如果是我们乙肝如果得到规范化的治疗以后呢，我们患者的这种寿命啊、生活质量其实和普通人其实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呢，别管是说我们药物控制的很好的这部分病人，甚至是临床治愈的这一部分病人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随访。就是说即便我功能性治愈了以后，因为它有的时候这个病毒的 DNA 它会整合到我们的肝细胞的 DNA 里面，所以说即便我做了功能性治愈，它也不是说就是说一定不会再出现肝癌的这种，还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给它随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非常的担心哈，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刚才您也讲到了，比如说他经常吃药啊，吃降脂类的呀，降糖类的呀，等等等等的哈，他可能有三高哈，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么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一查血发现自己的转氨酶高了，那么这个转氨酶高了就意味着他的肝损伤了吗？或者就意味着他真的是肝炎了吗？他可逆吗？
1: 我们统一称为就是药物性的肝损伤，其实在我们国内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不光是说我们降脂药，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吃一些保健品，或者好多人认为我们的中医中药是完全无毒的这种呢，调理身体啊，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这种药物性的肝损伤，会出现转氨酶的高，而且有些病人会高的非常多，可能到一两千。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了这种转氨酶的高，肯定是提示肝脏已经有损伤了。但是这种损伤呢，因为肝脏呢，其实它的在

0: 后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比用了这种药物以后呢，我们其实最好的就是理想的状态，就是我通过这种用药长期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长期达到一个清淡饮食，然后摄入相对来说是不要摄入过多的这种情况存在，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后续的话长期稳定的这种能控制我们的体重。但是如果我们停了药以后，我们再次暴饮暴食啊，或者这种呢，它肯定是会反弹的，
1: 没错，
0: 还是要需要长期控制的，就是停药以后。
1: 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哈，您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肝炎疾病的话题哈，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让我们也确实是了解了很多肝炎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郝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想预防肝炎

样的途径能降低我们这部分患者的这种肝癌的风险，肝硬化的风险。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相信现在的这种医学的技术，相信这种医疗的水平，尽量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治。如果我们长期规范化的治疗的话，我们最终的话达到的，其实我们跟这种非乙肝的患者呀，或者非丙肝的患者，没有肝炎的这一部分人群，可能

0: 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嗯、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哎、比如说这山楂六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肌内筋。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

0: 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

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

0: 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腹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腹中心风格。腹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腹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腹中心。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哈，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逛一逛。
1: 就一路之隔的湾里啊，旁边就是听云小镇。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0: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剧场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

0: 就是个大监控器，他知道。
1: 对，我们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啊，北京白话喜剧创始人刘钊，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更正一下，联合创始人哈，
1: 哦、
2: 因为这个印泉是陈印泉老师创始人。
1: 嗯，好的，欢迎刘钊。
2: 对，他小心眼儿。
0: 嗯，印泉老师在听吗？把这段截出来发给他哈。
2: 他给我发微信了，他听着。
0: 您看这喜剧演员这一上台，他的特点就出来了，我们的场子就很热络。希望我们的剧场现在也是那么热热闹闹的哈。
2: 好嘞，好嘞。
0: 而且这么说起来有点心虚吗？不心虚吧？
2: 不是，我们礼拜二不营业，关键是。
1: 所以今天有空来做直播。
0: 对
2: 对对对。
0: 欢迎二位啊！现在脱口秀呢也是特别的火，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全龄都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而且现在呢，正在两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正在上映我们的综艺啊，两个脱口秀的比赛。所以到底脱口秀哪个段子您最爱？脱口秀的互动，您是现场的话，您会接梗还是社恐？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包括您有没有看过脱口秀啊？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
1: 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特有意思啊！过会儿我先说一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我
0: 姚志你先说。
1: 这个平常你大家都知道，我绝不是一个社恐的人，但是在脱口秀的场子，我真不敢轻易接梗，我怕我的脸掉地上。
0: 为什么呀？
1: 接不住啊！今天你看，这是他们的面对这种专业的大咖，有时候你去调侃呀，你说你咱的话也接不住，多尴尬呀！
0: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演员不希望你接梗，因为你一接以后会打乱他的那个节奏，
1: 是吗？
0: 但他有时候会跟你互动，是不是刘钊老师？
2: 你说那是传统相声演员吗？
0: 嗨，
1: 脱口秀应该是还喜欢大家。
0: 嗨，
2: 就传统的相声演员，就是年长一点的，可能不太希望观众接一些东西，会打乱他节奏。但是脱口秀演员。

0: 必须听，
1: 我得感受，
0: 这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问题啊。
1: 嗯嗯，好，这您看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进来了，米苗不差说刘钊老师去过蜜蜂计划，这和好多朋友合作过，还有朋友说这个
0: 蜜蜂计划北京电视台的，
1: 对对对，
0: 理财的那个，
1: 看过您的这个节目啊。这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北京白话我熟啊，这不得不提陈应泉老师啊，这个 Zip 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对对，应泉是创始人，他我觉得他就早该自个儿干，就是他就说他，因为他说相声，旁边的捧哏也多余，知道吗？他自个儿说就行，旁边那有点多余啊。
1: 哎呀，您看大家都开始说全总啊，这刘钊也是昭总啊，您看大家还挺熟悉。
0: 他说全总是陈应泉是老师单位全总文工团的，
1: 对对，全总文工团的。
0: 对对对。
1: 哎，想问问您，您看白话喜剧，我们老北京的好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这次说在副中心叫首家全时段运营的店哈，但其实在我们的城区，这个白话喜剧一直都在北京话里的这个白话，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话白话，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0: 对对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演出的时候陈老师都会解释一下，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在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这主持人大小嘴儿啊，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0: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话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话，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人话音了
1: 啊，
0: 不读轻声了，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0: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1: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阿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0: 对，
1: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念起来特响亮哈，
0: 北京白话，对，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就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太多的脱口秀叫梗啊，我们包袱叫这个里边的内容啊，都比较偏北京，比如上次我说了一个那个张家口办冬奥会，我说非常的成功哈，我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北京陶然亭就能办，因为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

0: 了不就好了？
1: 哎，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叫什么都成。
0: 嗯、人家说嘛，500块钱给我，我乐不出来。哎，我到你这儿，我能乐出来。
1: 没，哎，对对对，所以说叫什么都成。
0: 就是说嘛，所以说咱的这个灵魂就是乐，是吗？
1: 没错。
2: 您看，我们有您的这个老观众的老顽童0800说刘钊啊。我熟，岁数最大的年轻相声演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刘老师？
1: 可能我确实岁数大点人。
2: 年轻相声演员还是
1: 对，因为我在年轻相声演员这波里。
2: 对，
1: 但我其实年龄可能最大，我是79年的。
0: 哦，
1: 唯一比我大的我，谢谢您哈。唯一比我大的是贾旭明老师，就中国广播说唱团贾旭明老师。
2: 所以相声他是看辈分，有的时候您是属于年轻这一辈儿是吗？
1: 对，我辈儿还真小。
2: 对，
1: 你看我的搭档叫孙超，他比我小17岁，
2: 对，
1: 但他比我大一辈儿。
2: 哦，这看来都是您的
1: 都比较了解，比较了解我
2: 喜剧的朋友啊、嗯。也来问问刘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暑期，
1: 差点把给刘文忘了，
3: 对，把我忘了挺好的。
2: 还紧张吗？
3: 好点了。

0: 对，
1: 所以咱们的演出现在白话喜剧，因为有些喜剧场子是下午就开始，像周末下午也有。
0: 嗯，
1: 这个刘征老师，咱们下午也有吧？
2: 周末下午也有。
1: 那平时呢？你看周二您说是休息，就周二休息，周一。
2: 我们是理论上是三四五六日演出
1: 啊，三四五六日，
2: 对，三四五是晚上，六日是下午加晚上。
3: 周一周二为什么休息？
2: 周一周二卖不出票去，
3: 就大家
2: 都上班啊。
3: 嗯，对，
2: 大家都上班。

0: 观众说我去个鼓楼，他叫我去北京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不说我京城了，
1: 要去北京了。
0: 去个北京，比方说我们过去去通州啊，这采访、啊、您说火线啊，什么那个远一点的，我们真的一采访，人说您哪来的？我说北京台的，在哪儿建国门？哦，北京的。他就这么说。
2: 对。
0: 但现在大家慢慢的就改了，那副中心嘛，这北京市政府啊，
1: 对对对，
0: 这也都政府。

0: 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

剧剧场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在演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了解在我们副中心怎么样来运营这家常态化的脱口秀剧场，包括我们的创始人之一啊，我们今天的刘钊老师到底怎么在副中心讲笑话，跟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去互动的时候。

0: 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非常的齐，整齐划一的。嗨，哦，没听说过，观众也很过瘾。我觉得都是一种常态化，就是大家非常希望把传统的艺术，或者是脱相声也好，或者现在大家喜欢的脱口秀也好，或者我们叫北京白话也好，让从内容上到表达和表演上离观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我们一种愿望。
1: 嗯，那说的就让我想起了最近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就张俊讲的，说那个很多这个老外说啊，嗯哼，然后说那个 amazing 就是相声的 amazing 就像是嗨没听说过，是一个接口，就老外也会在那儿剧场里接这个口。哎，陈老师您啊，那个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副中心啊，您就说不了这个房山陈应泉老师的这个段子了。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这哪些段子它比较通州的人和事，它可以融进去？
0: 特多是吧？上次说那个特别多，特别多。
1: 举个例子，嗯，
0: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1: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咱别往歪处想啊。
0: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1: 对，
0: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
1: 对，
0: 也在努力的打造。乐什么呀？我说点正事，你乐什么？
2: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
1: 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0: 就是，他这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知道吗？
1: 这西海子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

0: 就以后那个所有的自然就按照完全净自然的方式长，我们人不管它以后能长成什么样，
1: 原生态。
0: 哎，说这是就是一个理念，所以它真的有一大片是这样的，所以您要真绕着那边走啊，它也不让您进。
1: 还真，哎呦，你这一说
0: 就
1: 显得还特有意思哈，
0: 还特想进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据说现在也分时，可以让大家进去，反正特殊的时机可以去看一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2: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1: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儿了
2: 啊。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1: 没错，
2: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1: 看完演出听音响人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0: 哎，
1: 基本都下班了，9:30就没人了。听音响人餐饮
2: 之前
1: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0: 所以现在我们

0: 所以说我是看好这种比较时尚的，大家年轻人习惯的这种，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广场有演出，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1: 哎，您怎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0: 对，
1: 您一说我就一恍惚，去过那么多次天云小镇，我都没感觉它是个下沉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湾里是 Well Town， 就是你没有感觉它地面是一大片广场沉下去的那个感觉。
0: 啊，对，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我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东边的华西，东边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吗？
1: 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0: 对对对。
2: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端午刚开始嘛，然后最近又做了一些整修啊，一些装饰。咱们现在的这家店有什么特色？
0: 现在这家店特色呀，特色就是还就是我们就是北京白话的这个文化的 IP， 这文化产品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单口喜剧。
2: 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失误啊。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就我代表没去过的观众，我去咱们剧场，我能是一个您说200人、200平。能承纳多少人？有二楼？没有二楼哈，
0: 阶梯教室那种
1: 阶梯的，他就一进去，姚志就是你感觉一进去最前面，
0: 一进去后是一个我们的 logo，然后旁边呢营造一个我们这个年代生活的氛围，自行车啊，然后小卖部啊，卖点吃的喝的呀，然后还挺贵的呀，因为我媳妇儿弄的。
2: 真卖吗？
0: 真卖、
1: 关键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拿的。
0: 没有，我们都是有监控。对，然后就是验票，然后就进来听。听完就顺着走，
1: 还有一个小卖部的一个小窗口，就
3: 有点80后回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3: 70、80后，
0: 对，有那冰箱，有电视都是老的。然后
1: 得拐个弯才听。
0: 对，很多观众来都说：“哎，你小时候是不是这种电视？”他说：“我们家那就这种。”
2: 舞台大吗？
0: 舞台不大，
2: 怎么样？
0: 音响非常好，
2: 那很重要。
0: 音响非常好，这花了我几万块钱的。这舞台也不大，舞台就是我两米乘三米，反正就是这脱口秀舞台很小，
1: 是一个小型舞台。然后后面真的是台阶，如果您一进去啊，一开始姚志，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2: 得拿望远镜看嘛，
1: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0: 对，比鼓楼也小，
1: 它有二楼嘛，
0: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1: 它没有二楼，它就是一个，
2: 但它有
1: 一
2: 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0: 那当然了，
1: 对。我上次去就几乎坐最后一排，然后后面还有人几乎要踩着我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过道上，就基本上他是没有障碍的，就每个演员的小表情他都能看得清楚。
0: 对对对对对，很近，
1: 小剧场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您看，这说了白话喜剧啊，这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我们常驻的，我们全时态运营的我们的喜剧剧场了。这姚志得去看了吧？
2: 要
1: 周末得安排上了，我刚
2: 可
1: 买票了。所以除了白话喜剧，刘文想问问啊，刘科长，我们副中心最近有特别多的首店，像投诉中心在引进这类项目的时候，您看中的是什么？比方怎么样打这个差异化？比方现在我知道也有儿童剧，对吧？在引进湾里这块，咱们看中的是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看中的是他注重哪一块的流量吗？比方说哪一个人群，哪一个特点？
3: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现在通州的这个整体的文旅的布局，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2: 留不住，
3: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市里头又住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1: 是
3: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让你在 通州区，我在这个文旅圈里，我能够多停留那么一天两天，尤其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然后这些群体能够在这儿，多玩几天。然后呢，像这个刘老师他们这种业态呢，就是在我这今天玩了一天，白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晚上我又找到一个消费的场景，我去轻松放松，这么一个布局吧，可以说是。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您看那个运河西岸，咱也现在特别火爆嘛。其实整个通州就是在打造这个夜经济。
1: 对，
3: 这整个夜经济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挣钱工作，我在通州消费，然后就成了一个循环。对，也是为了通州的发展。
1: 是，所以刚才其实刘钊老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演出九点半结束以后，可能天宇小镇就。

0: 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
1: 嗯，
0: 很多，比如得小100人，
1: 嗯，
0: 他就是下午4点半完了以后6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啊、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嗯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哎，刘老师，您那个喜剧是12岁以下能进吗？14岁、18岁、哎？
2: 为您孩子问，
1: 因为
0: 听小镇狗都能进。
1: 那喜剧它是这样的，
2: 对对对，真的，
0: 这不开玩笑，
3: 那叫宠物友好
0: 啊！对对对，我这词儿土点啊。
1: 看很多这个喜剧，它是这样演出，它分12岁能不能进。对，喜剧尤其是14岁、16岁、18岁，他都分的。
0: 我们都能进，我跟以前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不能说那些孩子听不了的。
1: 对，他因为有些段子，他可能相对来说他比较适合成年人，所以真的是喜剧。姚真，你仔细看那脱口秀，他那个每个演出他都不一样，
0: 嗯，
1: 他那年龄都不一样，12、14、16、18，
0: 我们那个
1: 四个档，
0: 基本就是这个两口子带着小孩带着父母去的比较多一点，
2: 啊，全年龄段的，
0: 全年龄段的。
1: 因为湾里和听雨小镇现在就是一到假期，他亲子的那个模式特别多，
0: 对，
1: 所以您要能带孩子，我觉得就特好啊。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您的这个老段子的。这大家都说刘钊老师这个段子真是和孙超老师18年在喜剧大赛上合说的相声《租房租房》就非常经典，
0: 也是没什么新作品。
1: 我觉得您的相声名字就特别愿意这个叠词儿，租房租房，什么体育体育，
0: 对对对，
1: 40，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都特别喜欢这风格，
0: 方便起的方便。
1: 我以为是就是前一句下面再念叨一句，就北京人说话这后边再
0: 接
1: 叨一句，
0: 不是不是不
1: 是。好，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副中心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3: 这个
0: 真没少费劲，
1: 嗯，
0: 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1: 您提要求，
0: 我觉得这得我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也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
1: 嗯，
0: 啊，跟人谈这怎么这个房租啊、水电呐、啊，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
1: 嗯，
0: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1: 所以您看这真是
3: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1: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0: 啊。那是的，这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1: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项目，副中心会给哪些支持呢？
3: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钊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
1: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钊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1: 嗯，对，
3: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0: 对，让我想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我也干火车站，
3: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综合体吗？
1: 对对对，
3: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
1: 对，
3: 所以那个
0: 那真大。那能养
3: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
0: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了，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1: 东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0: 太大了，
1: 有的是时候开、先在这儿运营，
3: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1: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0: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
1: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就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3: 对
1: 真的
3: 是、
1: 啊、
3: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3: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6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艺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 一些政策上的补贴。
1: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就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1: 各种证照啊，
3: 对，
1: 等等的。
3: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体育局、文旅局、宣传部像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跟大家安排工作，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包括后来的属地文旅街那个文景街道，然后还有消防部门都非常的配合，然后帮着这个。
1: 您说这消防什么还真是啊，
3: 真的
1: 是开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儿哈。这以后刘老师要是这门口小卖部再卖点什么，这还有卫生的什么市场的哈。
0: 别提醒，
1: 给你琢磨呢是吧？
3: 特别特别的配合，然后就刘老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针对所有的来通州的企业，我们都是这样全流程的服务的。对，
1: 其实真是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一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钊老师和陈永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2: 对，
1: 我们
2: 在厕所旁边
1: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0: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儿
2: 对错开不挺好的吗？
1: 而且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0: 哎，
1: 感受一下，
0: 这个真的是
1: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0: 对，确实是。
1: 好，欢迎大家，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这尽快的开起来，
0: 好嘞，
1: 把马戏也干起来。
0: 好嘞。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剧、神救、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我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

0: 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现在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的红色记忆，承载了近代风云。那有一座低调却十分震撼的百年殿堂，它只存在短短11年的时间，却走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它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武备星火，开启黄埔强军先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正规陆军军校的起点。那近期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也是刷屏全网，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哈、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褪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是意义非凡的，他第一次就是用真名蒋震慑把这段历史完整的呈现出来，他让我们知道那些隐秘

0: 家都知道吴石是吴状元，
1: 嗯，
0: 那平时非常刻苦，然后在一次演习的时候呢，吴石是驾驭了一匹性情非常顽劣的马，
1: 嗯，
0: 在疾驰的时候他坠马了，控制没有控制好，坠马之后他又抓紧又上了马鞍，重新上马，
1: 嗯，
0: 结果又一次坠落。在这个时候其实吴石都已经受伤了，
1: 嗯，
0: 差点骨折，但他还是依旧上马练习，
1: 嗯，
0: 最终还是他的老师阻止了他，真的是怕他再次受伤。从这样的骑术训练就能看出吴石在校时是非常有韧性的。而毕业考试的时候呢，吴石是无论是在骑术、赛跑、器械操练，
1: 嗯，
0: 所有的学科都是考核第一的。也正是在保定军校这样日夜打磨的岁月里，两位将军的骨子里他也是彻底刻下了这种保定学生尚武爱国的底色。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剧的时候哈，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一部分关于我们英雄的故事，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我们的老师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更加动容哈。荧幕上可以说是荣耀的惊心动魄，那荧幕外我们听到的是少年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0: 对，
1: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0: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
1: 嗯，
0: 有的以身殉国，
1: 嗯，
0: 他们只是一个缩影。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
1: 嗯，
0: 他们都是咱们这个保定军事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连当时的这个编辑都说，他《沉默的荣耀》堪称是这个保定系的

0: 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哈，晚清到民国，保定是全国顶尖的军事教育核心重镇。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保定军校完整的历史沿革，以及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1: 好呀，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

0: 几所学校，就是刚开始保定建立的这几所学校吧，它并不在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呀就上奏光绪帝，他说我之前办军校都是租赁民房，要么就是借居公所，这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呀。
1: 嗯，
0: 于是。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嘛，掌握着直隶的直隶总督嘛，掌握着直隶的这种财政大权，他自己就筹措白银22万304两，在咱们保定的东关，也就是现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这儿，修建了573间校舍。
1: 嗯，
0: 就这样，咱们保定，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在1903年正式建成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校址，袁世凯就紧接着，创办了这个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 嗯，
0: 这个学堂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走出来的。
1: 嗯，
0: 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如果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还是一个地方的学校，那么到1906年，这个陆军速成学堂使保定的这个军校真正成为了中央军事学堂，它是属于清政府直辖的，并且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那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地缘的优势，我们主要其实还是招收一些直隶的学生。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全国招生，就是蒋介石嘛，他就是从浙江考到的这个学校。
1: 嗯，
0: 那么同样也是在1906年。

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他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他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咱们上面讲到了，那无论

0: 半部中国近代史，其实这句话并不夸张。
1: 嗯，
0: 就是从保定军校走出来的这些无数师生，他们确确实实是亲身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实实在在也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1: 嗯，其实小的时候哈，家里人总会带着去军校广场玩，那个时候真的懵懂的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哈，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的，或者说是家喻户晓的，了解到的一些风云人物，你仔细一看一打听，发现都出自咱保定军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几位代表性的人物，让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更直观的感受这座将军摇篮的实力。
0: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1: 嗯，
0: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1: 嗯，
0: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3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叶挺、董振堂、赵伯升。叶挺将军就不用说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是赵伯升和董振堂两位将军，他们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当时宁都起义意义是非凡的，他们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再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咱们中流砥柱共产党军队，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定军校生几乎是参与了

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重大的这些大量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

0: 高一的顶尖的选拔。
1: 嗯，
0: 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
1: 嗯，
0: 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
1: 嗯，
0: 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
1: 嗯，
0: 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
1: 嗯，
0: 然后呢，对，有牛顿三定律，
1: 不知道太厉害了，
0: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0: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

特别班也没有说是延续下去，到1924年12月，就是陆军部在政府公报上发文，陆军军官学校的特别班停办，从此保定军校正式停办，也就是在1924年真正。

0: 和担当薪火传承了今天，薪火传承到今天，可以说是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京津冀的这种红色的文脉与铁血的文化之中。
1: 嗯，
0: 我相信这段历史，这个精神

0: 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然后我们是配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什么他都要带上。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看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我看金金人也带来了，是吧？
0: 对，我带来了很多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1: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这样来讲。
0: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几张本儿。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然后有这么一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1: 好厉害，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好可爱。炸药包，
0: 手榴弹炸药包，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1: 对，然后

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从热播剧当中的《隐秘的荣耀》，一直到《百年军校》的《铁血青春》，从严苛至极的少年求学，到成为国家担当的这样的赤诚，从沉重深沉的百年校史到新潮鲜活的文旅新业态，今天呢，我们聊热播剧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

0: 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

0: 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儿，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杯逛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0: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

0: 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

0: 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

0: 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0: 哎。
1: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0: 哎，
1: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0: 哎，
1: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
0: 嗯，
1: 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0: 哎，
1: 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
0: 嗯，
1: 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哎不太舒服，
0: 嗯，不舒服，嗯，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
0: 嗯，
1: 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0: 哎，
1: 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5分钟10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
0: 啊，
1: 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
1: 哎，
0: 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嗯，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嗯，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合适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8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每100克当中要达到16.5克的蛋白质
0: 啊，这个含量就更高，大家这个显而易见的啊，
1: 这就是合格了，
0: 数字上对
1: 合格了。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合适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

0: 个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
1: 嗯，
0: 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
1: 嗯，
0: 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0: 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399。

0: 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咱们来开始这样一个

要死了啊，抓走，肯定是在骂国王。有人说没饭吃，抓走，肯定也是在咒国王。于是此后啊，高谈阔论的路人们旁边往往就有一个免费保镖形影不离。过了不久，在几个诋毁国王的刺头分子被杀之后，这都城内终于安静如昔了，大家都不敢出声了，见了面也只是互相用眼色示意而已。成语道路以目就是这么来的。几乎很得意啊，但是探查大队开始无聊了，没人可

却时有记载。话说几乎这个专利税一开收啊，全国人民就都完蛋了。怎么呢？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开始给国王交钱的。几乎觉得这个政策太好了，以前那些个祖先真是太笨了，搞什么税收那么麻烦，我现在天天躺着啊，数钱就行了。这个办法遭到了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

西晋武帝时有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激烈斗富大比拼，这场斗富中的两个人可谓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他们不光明争还暗斗，甚至连现代心理学都用上了。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斗富？这两个人的名字啊，一个叫石崇，一个叫王凯。有一次啊，石崇请王凯吃饭，上了一盘韭菜，这让王凯感到很震撼啊。韭菜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是在冬天，这盘子古代的反季节蔬菜立刻就彰显出了它的尊贵和神秘。王凯吃饭一不小心就吃出了心病，从那以后，石家冬天怎么会有韭菜这个问题就成了

元琛是有这个实力和资本的。他家中啊有那么一口水井，是用玉石做的井栏，金罐做吊桶，五色的丝线作为井绳。

一个跌伤了脚，一个扭伤了腰，嘿，这下可赔大了。估计拿出去的捐呀，还不够给自己看病的呢。骄奢淫逸的富人们相互之间，一旦开始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斗富，往往也就预示着好日子快到头了。石崇与王凯斗富之后，西晋短短20余年便灭亡了。元雍与元琛的攀比则在十几年。

全场一件九五折，两件九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

0: 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个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
1: 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塘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
1: 嗯，
0: 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
1: 嗯，
0: 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嗯，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
0: 哎、
1: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

0: 和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1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膛的啊，阿胶鸡这500。

0: 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吗？
0: 对。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啊。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胶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进完堂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块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哎、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1: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0: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
1: 嗯、
0: 哎，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
1: 哎，
0: 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0: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哈。
1: 嗯、
0: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1: 对。
0: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1: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0: 梅菜扣肉。
1: 哎，梅菜扣肉、哎、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啊、
0: 都爱吃。
1: 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

0: 觉得哎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宫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嗯，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
1: 是不是
0: 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它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
1: 哎、
0: 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
1: 啊、嗯，
0: 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嗯、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
1: 是
0: 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1: 嗯，
0: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1: 哎，
0: 也行，不占地方啊。
1: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哈。
0: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具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0: 很方便，
1: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0: 考虑的真详细啊！
1: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0: 那里面的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1: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0: 是。
1: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0: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1: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0: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于我们市场
1: 多一碗，
0: 对市场说来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

0: 李红，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
1: 哎，
0: 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习惯呀，看它那个成分配料了。
1: 哎，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说是饮品，其实呢算是果蔬。

0: 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

0: 番茄的这个番茄汁儿，因为它大榨汁以后呢，同时进行了浓缩。要知道，一盒125毫升的这番茄汁儿，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
1: 嗯，
0: 哎，相当于吃62颗小番茄，
1: 嚯，
0: 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
1: 嗯，
0: 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
1: 嗯，
0: 就是一杯下去以后补充。

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

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四十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八十盒，八十盒，那么价格。

0: 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

0: 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

0: 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两三个小时的梨汤呢、嗯、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哎、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嗯、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我是主持人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啊，今天是7月28号。那今年呢，国家疾控局确定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所以呢，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啊。开门见山，请出我们今天的座

0: 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曹振环啊，曹主任你好，曹教授你好。
1: 大家好，广大的听友大家好。
0: 哎，我们上来呢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哈，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2026年6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显示，在所有乙类传染病中呢，报告发病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啊，单月的全国报告发病136295例，死亡253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意味着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它离我们并不远。当然了，更有权威认知的应该是我们的曹

五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完成系统性修缮保护的张安门城楼时隔6年开门迎客，众多市民游客呢前往打卡参观。张安门是中轴线重要遗产节点，全国重点的文保单位，本次开放

场景，亮马河成为年轻人打卡的一个热门地点，桨板戏水深受追捧啊。什刹海游船也是往来不断，游客泛舟赏河，老城水岸烟火浓郁。北运河举办万人合唱活动，丰富了滨水文娱的选择。白天亲水游玩的人气高涨，夜晚水岸餐饮夜游休闲热度攀升，休闲文旅商业多业态联动，为北京夏日消费市场增添活力。2026顺义808浪花节已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启，多元趣味的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本次开幕式是2026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的世界锦标赛的预热活动。据悉呢，该赛事为国际奥委会认证 A 类顶级赛事，将于8月8号正式开赛。这是全球最高规格的索道滑水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届时呢，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职业运动员将齐聚顺义，展开巅峰对决。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增补了品类，在京个人消费购置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个类别的智能产品可以申领补贴，补贴按优惠后成交价的15%核算，单件补贴上限是1500元，每个人每类可以补1件。市民完成京通实名认证领取券码，线上线下下单均可以支付立减。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跟常思在讨论一组

0: 跟我们刚才说的脂肪肝还有酒精肝
1: 病毒性肝炎呢，就是指的甲乙丙丁戊啊，老百姓常说的甲肝、乙肝、丙肝，还有丁肝、还有戊肝这几种。刚才其实主持人也重点跟大家介绍了乙肝。为什么要说乙肝呢？因为我们国家乙肝的人群是最多的。但是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并不是我们平均2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乙肝疫苗的政策，然后母婴阻断的政策以后，我们现在30岁以内，也就是25岁吧，更精确的话，25岁以内的这种青少年或者是我们的新生儿感染乙肝率已经非常低了。我们现在的5.8%的这种感染率，大概率都是这种30岁以上的人群，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年龄大的，更要关注啊自己有没有这个乙肝的问题。对，
0: 哎呀，这个病毒性肝炎是甲、乙、丙、丁、戊，
2: 五种。
0: 那对咱们这个老年人来说，最容易感染，还有或者说这个最危害最大的是哪几种呢？
1: 其实老年人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我们的病毒性肝炎对老年人都有危害，所以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哈。那我们呢就是说甲肝、戊肝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也就是说消化道传播，所以呢我们老年人要这个洗干净手，吃东西要卫生，煮熟啊，这样的话呢甲肝、戊肝呢

0: 做体检，因为体检能发现我们平时不能够感受到的，尤其对肝脏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哎，刚刚您提到这个体检啊，比方说很多单位啊都会一年安排体检。

我们接近能达到0.2%以下，就是我们几乎没有小孩去感染乙肝了，那就是这个母婴传染基本被我们阻断了。那么还有一个传染途径就是性传播。所以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病毒量很高，最近又刚交了男女朋友啊，正好对方又没有抗体，有没有乙肝抗体，那对方呢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被传染成乙肝。但是好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成年人一旦有乙肝感染的话，他会急性的去清除啊，大部分人就是90%以上的人能够把这乙肝病毒清除掉，他不至于终身携带。不像小时候感染的乙肝呢就容易终身携带，但是呢毕竟呢也是遭受

0: 就是要做好手卫生，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瓜果蔬菜，你要是连带皮儿都吃的这些呢，也一定要洗干净啊。如果能剥皮儿吃的，那就更安全了。那如果这个东西能煮熟，那基本上我们不会有这个甲肝物感这个途径去感染了。
1: 所以吃火锅就不会传染。
2: 它煮熟了呀，
0: 熟
2: 是吧？你不能说煮不熟在里边稍微烫一下，可能也不行，我觉着哈。
0: 对，哎，除了甲肝物感，像牛羊肉，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布病啊，也是通过这种没有煮熟的，然后可能传染。所以呢，就要煮熟一点。
1: 所以还是不能吃那种半生不熟的牛肉。就还是会危险会比较大，
0: 像海鲜，
2: 对，
0: 更就是生冷的这些海鲜，它在甲肝物肝，现在就是在一些贝类里边，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就贝类和海鲜类的会更多一件一些，牛羊肉可能会少一些，
1: 像那种生腌，
0: 对，
1: 是不是就，
0: 对，这还好，但是有一些，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些这个。自己种地哈，就是那个瓜果蔬菜，觉得在农间田头很新鲜哈，但是它是用这农机肥来那个什么的，它就可能，因为它是通过粪口传播，比如说这个甲肝物肝的这个粪便正好排在了这个，正好你在用这个在土地里，那这个它就有可能被污染，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洗干净啊，洗干净再去吃。
2: 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说实话，常思，我之前真的都分不清甲乙丙丁戊这五种，
1: 我也是，
2: 究竟哪个厉害，究竟哪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究竟对于我们的老年人哪一个更不友好。哎，经过这个曹主任刚才的这个讲解呢，哎，我们了然心中啊，也做到了什么呢？治胃病嘛。我们不希望大家得这个病，但是得了说实话也不可怕。
0: 是的，
2: 是吧？咱们也有招啊，已经这个到了这种，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们还聊呢啊，对于这个肝呀，这个器官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分为内科，然后还有外科，
0: 对，
2: 然后还有什么科？
0: 介入科，
2: 还有介入科。
0: 对，我们就是在佑安医院是这样的，我们对于肝脏的疾病呢，做到了就是从我们叫这个一体化的一个治疗。比如说一开始的母婴阻断，那我们有妇产科，乙肝妈妈呢都在佑安医院生孩子啊，我们就能够让这些孩子呢不得乙肝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那之后呢，如果确实是得了肝病，那我们还有肝病内科。
2: 有内科，
0: 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万一大家中招了，也发病了，
2: 我们还有内科，然后呢也还有外科。不过呢，我们得稍后在下面时段跟大家继续来聊了，先走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遇的，是一个这样的疾病。所以说啊，那大家也不能说啊，乙肝我现在可能还治不好，那我就不去治，那这个又极端了。
1: 嗯，
0: 你想，你就算治不好，但是我们能给你控制着这个疾病，它不往肝硬化、肝癌发展，那不也挺好吗？所以说乙肝也是需要长期治疗的啊。如果我们需要抗病毒治疗的话，我们大夫呢就会开这种抗病毒的药。一般来讲，我们抗病毒药呢就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在问我是不是要长期治疗的药，就是这个口服药，一天一片抗病毒的药。像我们现在一线的治疗的方案有好几个，而且国家投入了非常大的这个投入在乙肝里边哈，所以我们乙肝的药的价钱非常便宜，很好的药，我们一个月10块钱，一个月10块钱，
2: 便宜，
0: 一天一片，而且不良反应呢也非常的小，跟我们以后肝病导致的那些不良危害来讲，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真的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把病毒长期控制着，那么肝硬化、肝癌的发生几率

0: 也很少。刚才都说了，它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染，
1: 嗯，
0: 你没有这种血液的输入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去做那输血的这些治疗的。那你就基本上就比较安全。再加上如果没有抗体，再去打点疫苗，那就以后就不用再筛查乙肝和丙肝了。但是我们说的是对于乙肝、丙肝的患者，就已经是感染了病毒的这些人，确实是要按照大夫的建议去进行常规的复查。我们对于一般的病人要求半年。查一下肝功啊 B 超这些甲肽蛋白这些肝硬化肝癌的指标，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人呢，也一年要查一次，所以这个要做好密切的监测。
2: 刚才曹主任提到一个词儿啊，我是深深被震撼了，叫做沉默啊，就是说有些肿瘤它确实在沉默中爆发，比方说昨天

0: 知情不拒绝，就是你只要想去筛查，我们就会，大夫就会给您筛查，但我们不强制，但是我们是就是还是要去这个去把知识讲透了以后呢，让大家主动的去检查一下，去监测一下，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更负责任。
1: 所以刚才我们听明白了。

0: 觉得应该怎么去养护？
1: 是的，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这个情况在哈，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起码啊，你要做到最基本的，比如说戒酒，比如说要均衡饮食，就不要去吃那些太过油腻的食物，因为肝脏是个消化器官，你会加重它的负担。还有一个，如果本身就有脂肪肝的话，这些会加重脂肪肝。所以呢，这些就是其实跟其他的心脑血管大夫宣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是说要健康平衡饮食。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运动方面。运动方面，我们是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肝功特别不好，就得住院了。那这个情况，我们还建议休息啊。

0: 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

0: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景，正像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综合格斗国家一级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严老师，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队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哎，两位先跟大家。

0: 拳击运动员，现在也在相逢拳击格斗馆担任馆长。嗯，希望把专业的拳击技术带给大家吧。
1: 嗯，是这样啊，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身了，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过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
0: 是
1: 各种呢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啊。

0: 在这个在那个平安大街，
1: 平安大街、
0: 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
1: 嗯，
0: 有多功能馆，
1: 多功能馆，
0: 对，
1: 啊、
0: 北侧。
1: 嗯，
0: 那个2、3楼
1: 啊，
0: 我们2楼是格斗区，
1: 嗯，
0: 3楼是私人健身这个工作室，
1: 嗯嗯
0: 啊，就是主要以康复，
1: 嗯，
0: 跟就是主要以康复这个跟那个
1: 这个身体健康锻炼为主的
0: 锻炼
1: 啊，
0: 对
1: 对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个健身其实还有很多种多种的渠道，
0: 嗯
1: 啊，
0: 是的，
1: 不光是在撸铁，
2: 多元素，
1: 嗯，多元素，当然说到这个拳击啊，综合格斗，就是一天两个大家都觉得哟真是挺硬核的这感觉啊，我们可能在电视上见的比较多，就有人就觉得说哎呦我们这种竞技性的这个项目和我离的是比较远的啊，那两位老师现实当中的拳击啊综合格斗我们叫 MMA 是吧，他
0: 的
1: 训练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锻炼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呢，以杨老师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0: 首先通过它是个格斗啊，它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一项运动，
1: 嗯嗯，
0: 它不像就是那个跑步，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撸铁，
1: 嗯，
0: 就是做那些不是做有氧就是做无氧，
1: 哎
0: 这个格斗它是有氧无氧全结合起来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的训练技术也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格斗它现在的这个制度，
1: 嗯，
0: 跟规则也越来越完善，
1: 嗯，对，
0: 安全系数也远高其他项目，
1: 嗯，
0: 比如说像跑步啊，
1: 嗯，
0: 跳水，
1: 嗯，
0: 滑雪，
1: 哎，
0: 这样项目，
1: 嗯。刚才您在外边跟我提到那几点，我觉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先告诉大家，其实是有您刚才提到这三方面的一个保障，
0: 是
1: 是什么来着，是首先是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0: 是的，
1: 科学系统的训练，
0: 对，
1: 然后是
0: 制度还有体系对
1: 啊，这能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吗，是这三项是怎么来保护我们，
0: 它这个就是
1: 首先说训练
0: 啊，对，训练，
1: 训练都必须得科学合理。
0: 对，嗯，现在不像就是现在的训练方法，主要是就是基本功。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不再注重，就是他在前半年吧，
1: 嗯，
0: 前半年是不允许他打头的，就是只让他打肩，
1: 嗯，
0: 这样培养孩子们的或者说爱好者的自信心，
1: 嗯
0: 啊，然后其次就是说，还要去培养他的竞技状态，
1: 嗯嗯，
0: 就是说在强大的基本功。

0: 减肥，对吧？这个是个核心的需求。
1: 是的，
0: 对。那说到这儿了，有门槛吗？因为一提综合格斗啊，包括拳击啊，李老师，因为我看过是拳击啊，我也是试图想接近过这个拳击项目，因为我一开始在大学体育课学散打嘛，就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学拳击。一报价上来，我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门道了。
2: 对，门道很多
0: 啊。那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门槛高吗？
2: 门槛不高。
0: 嗯，
2: 我们这大部分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
0: 嗯，
2: 但我们有一个科学的训练体系。
0: 嗯，
2: 哎，新手来了会。从基础报价直拳，对吧，最简单的一些东西教起，一些基本功，然后有的很多学员来了不会出拳，但练了几节课。

0: 链子呢是半指的手套，东西不一样，
1: 是
0: 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手关节的保护，
1: 对对，手关节的保护，
0: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1: 是对
0: 那种

0: 百年的豆腐制作技艺正在焕发着新生。作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越豆腐以弹若凝脂、豆香清甜的独特口感而闻名，它的制作工艺也蕴含着太行山民的饮食智慧与文化密码。古越豆腐的与众不同始于两大核心：港南水库的山泉水和九道古法工序，精选黄豆经山泉浸泡、石磨碾磨、人工压榨过滤，最关键的是用当地井水来点卤，这样才能使豆腐形成细腻的质地。与机械化生产不同，古越豆腐仍然是保持着一斤豆出三斤豆腐的传统出品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香。这种豆腐的筋道爽滑背后是平山民俗史的缩影。泼墨、压榨等等工序暗合传统物理分离的原理，自然降温则遵循了时令的规律。逢年过节，古越豆腐因为都福的谐音成为宴席必备。就在2018年入选到石家庄市级非遗之后，更成为当地的文旅名片。如今平山的豆腐制作者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引入现代的卫生标准，游客不仅能品尝到现做的香煎豆腐、豆腐脑，还能体验磨豆点卤的古老技艺。这份从明代延续至今的山野之味，正以非遗之名走出太行，讲述着中国豆腐文化的深层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前往平山古越镇，去尝尝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越豆腐。
1: 古越镇地处石家庄市平山县西部山区，紧邻港南水库，山美水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古越豆腐便是这里的传统经典美食。每天凌晨三点，当整个古越镇还沉浸在宁静之中，豆腐房的工人们却开始忙碌起来。

0: 新生活。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

0: 高中的时候
1: 啊，
0: 初三就去我们那儿了，开始训练。
1: 嗯，
0: 后来一点一点就把手机放下了。
1: 哦，
0: 但中考考的成绩很好。
1: 嗯，
0: 考了760吧。
1: 760。
0: 对，现在在咱二中。
1: 嗯，
0: 对，石家庄二中本部上学的
1: 啊，你看看高智商还会打拳。
0: 对，其实打拳也是一个高智商的运动。
1: 对
0: 对，他一个你看像国外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嘛。
1: 嗯，
0: 在

0: 点一点的能够哎那个专注力。
1: 对，因为不专注它不行啊。
0: 对啊，
1: 是吧？
0: 不专注挨揍了就。
1: 对，所以我就记得当时上体育课上老师跟我说的，说你的手和你的眼包括你的脑一定要用在一个点上，
0: 对，
1: 这样才是能打出一个好拳。
0: 对，
1: 说为什么啊？因为你得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个目标。

0: 就也可以，就是说，就是，可以感受感受这个摔跤，或者柔术，因为它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暴力了。
1: 哦，
0: 它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其实摔跤的里边的训练，它属于更加硬核，就是它就是比撸铁，就是它的难度系数还要高，而且还反而更加让人容易接受，而且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就是半对抗，间接性的一种符合，深层训练，
1: 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0: 是的，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1: 对，跟铁交流，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跟体重，跟自己的反应，自己的大脑，跟知识。

0: 我们说的这个在绿地里边打拳，
1: 对，
0: 这感觉很不一样，天然有氧，天然氧吧，
1: 天然氧吧，对对对。
0: 地址是大家搜索中央体育公园，或者搜索它，直接咱们搜咱叫名字，
1: 对，咱管理名字行
0: 啊，咱管名字是
1: 向风拳击格斗馆，
0: 向风拳击格斗馆，
1: 向风，
0: 方向的向，
1: 对，
0: 风雨的风，向风松，
1: 山峰的峰，哎，山峰的峰，
0: 山峰的峰，啊，大伙找到就可以了啊，直接导航过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儿，大家先想，你看我要缓解压力，我要建立自信，咱们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教学案例，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这种减压，让我们这个锻炼变得

0: 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个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1: 一般来说哈，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就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0: 你得来，
1: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这个自信心，然后再

0: 我有这个就像我们说说我们这好多扫地僧级别的，是这样吗？隐形高手，
1: 扫地僧，
0: 对，所以说
1: 心态
0: 、啊、
1: 是，
0: 就是您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说法，
1: 扫地的心态，
2: 对，
1: 嗯，对，
0: 就是我有这种力量，
1: 学无止境，
0: 嗯嗯，就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这个过程，
1: 是的，
0: 啊，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你练上来，只要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0: 嗯，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28日，也是世界干眼日。那么说到世界干眼日呢，也是在2010年5月的时候，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正式把这一天定为世界干眼日。那么设立世界干眼日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要提

0: 我们就想请教您一下，我们肝炎到底有几种呢？它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呢？
1: 咱们老百姓口里所谓的肝炎，通常我们是指的是病毒性的肝炎。病毒性的肝炎呢，其实它是有一组，就是有这种嗜肝病毒引起的这种导致肝脏炎症的一系列的这种传染病。它通常呢是有五种病毒，包括甲肝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丁肝病毒和戊肝病毒，是这五种。它们的传播途径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像甲肝病毒和戊肝病毒呢，它通常是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消化道的传播，就是说我吃进去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喝到了被污染的水，这种情况下进行去传播的。但是我们的丙肝和丁肝呢，这几种呢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的传播。我们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生活的传播。
0: 那么甲肝和戊肝，您刚才说了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病从口入。那么这两种肝炎它有什么样的传播的特点呢？再有就是它会不会变成慢性肝炎？
1: 首先呢，甲肝戊肝

胆，像是眼睛也黄了，尿也特别黄，就像浓茶一样，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警惕甲肝和戊肝。它通常是在聚餐的时候或者是这种集体食堂一起吃饭，这种可能容易会传播。但是呢它俩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点，就像甲肝呢它常见于青少年，比较多见儿童，它大多数呢是病情比较轻的，通常是可以自愈的，一般不会慢性化。而且呢我们感染甲肝以后通常会获得一个比较持久的免疫力，不太

而且就是说戊肝呢，它不像甲肝，它会有一个持久的这种免疫力，它可以会反复多次感染的。而且戊肝呢，一般会在一些特殊人群，我们要更加

0: 母婴的这种代谢的传染，所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郝主任啊，那么甲肝和我们刚才说的乙肝丙肝它们的传播途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甲肝的主要传播途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消化道的传播。然后像乙肝丙肝呢主要是血液和体液，像乙肝呢它其实母婴传播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在我们国家尤其是目前来说，我们可能新发的这种乙肝的感染 40% 甚至到 50% 都是由母婴传播的。另外呢母婴传播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维生期接触到母体的这种 HPV 阳性的这种母亲的血液和体液去感染的。然后另外呢血液传播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途径。血液传播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大家共用了这种针具，或者是说我们去了非正规的这种诊所，我们去打耳洞啊，修脚啊，或者是说我们做美容呀，或者是拔牙呀，它用的不是一次性的器械。

0: 这种乙肝感染的这种患者身上，在这种没有乙肝感染的患者上几乎是不会发生这种丁肝的感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乙肝的病人一旦叠加了我们丁肝的感染呢，可能我们肝损伤会明显的加重，再一个呢，更容易诱发我们重症的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是导致我们肝硬化、肝癌的这种发生率都会明显的升高。但是呢，就是没有乙肝的人一般不会感染丁肝，所以说因为它这种特殊性呢，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接种乙肝疫苗，我们其实也可以预防丁肝的一个感染。
1: 刚才您说的疫苗哈，我们就特别的感兴趣。我们说甲乙丙丁戊哈，这五种的肝炎我们都有哪种有疫苗了可以防治呢？
0: 目前来说咱们国内有的这种成熟的疫苗呢，就是甲肝、乙肝和戊肝，丙肝和丁肝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可以广泛接种的这种预防性的疫苗。

嗯，然后靠自己减重，可能减药物干预。现在我们针对脂肪肝也有很多的药，像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司美格鲁肽，它其实现在也是用在我们减重减脂，应用在我们的脂肪肝的领域，也是在用的。像我们新的药，像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其实都是现在在这种脂肪肝的领域，大家也都是在尝试应用的。而且还有一些新的、越来越多的针对脂肪肝的这些药物，也在陆陆续续的可能会上市。如果我们饮食实在是

抗病毒治疗，降低了我们这种病毒的传播的这个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这么多年来，别管是从国家的层面，从医生的角度啊，他也是不断的在做大众的一些科普，然后推动了我们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主动的去筛查，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早的去干预，去阻断，甚至是去治疗。所以说这其实是一系列的措施，最终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全部的这种乙肝疫苗，它是这样一个途径。对于这种严格规范的这种乙肝母婴阻断，如果我们是进行了规范的这种母婴阻断，其实我们的阻断成功率是95%以上，甚至是在有经验的医院会更高，可能达到99%，可能现在来说还没有做到100%，但基本上是还是很高的。
1: 所以您看咱们国家对于这个乙肝的这种防护的感染率啊，确实是明显的下降。母婴这块阻断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降低很多的指标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有的朋友说哈，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能身边有的朋友啊，或者有同事啊，他本身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我们可能无意当中，或者我们

0: 筛查，尤其是说周边的人群，或者说我们尤其是这种直系的亲属、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感染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主动去筛查。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跟这种或者有高危性行为的人，或者是说我有这种医学暴露的这种，就好比医疗性的这种，我可能怀疑我是不是接触到他这种不正规的或者干嘛，我担心的话，要主动去筛查，主要靠主动筛查，
1: 主要靠主动筛查。
0: 对，等到一旦有症状再干嘛了，通常的话都还是比较严重了。
1: 比如说，我们有些成年人。

0: 要高，这是为什么呢？
1: 咱们乙肝疫苗的接种的话，其实它的目标就是要产生表面抗体，它的表面抗体是一个保护性的抗体，就是保护我们在接触到乙肝病毒的时候我们不被去感染，它其实打的目的就是要升高这个表面抗体的啊。表面抗体高其实是一个好事，
0: 是一个好事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在您的验血报告上，您如果看到了这个表面抗体高的话，不用特别的在意哈。
1: 如果是单纯的表面抗体高，其实是不用去在意的。当然它因为它乙肝它有五项，它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就是说抗原抗体的一个组合，这种如果是大家不太理解的，还是建议去专业的这种专科大夫，去专业的肝病科医生那里进一步的去咨询去评估。因为像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急性感染以后也会出现抗体，同时还有其他的指标的阳性。
0: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去筛查的话，比如说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筛查的话哈，我们做这肝炎的筛查都要查哪些项目呢？
1: 通常来说呢，如果是我们筛查，一般是要做两大类的项目。第一类就是肝功能的检查，我们常规的抽血，可能像我们体检的

0: 之后呢，那可能就是一个恶变了。那么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郝主任，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对于乙肝现在有没有这种抑制它，不让它肝硬化，不让它恶变的这样的药物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说我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大家

0: 愈，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的话，我们尤其是我们肝炎的病人来说，他最终发生这种肝癌的风险呢，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没有乙肝感染过的这种病人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可以做到这种水平、
1: 那简直是太好了哈！我们说真的，这个肝炎在近些年以来哈，得到这种防治控制的这样的水平。

0: 体来达到我们这种逆转这种脂肪肝，减轻这种脂肪肝的这种目的。
1: 对，虽然减轻了脂肪肝了，人也瘦了哈，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就用过这个产品，它是会反弹的很快，而且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用药之后会呕吐。
0: 对，恶心呕吐，这是它非常常见的不良反应，跟它这种作用机制也是相关的。
1: 哦，
0: 确实是，如果是你用药以后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我们用别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用了这种药物以后呢，我们其实最好的就是理想的状态就是我通过这种用药长期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长期达到一个清淡饮食，然后摄入相对来说

0: 当中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郝红晓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如何来预防治疗我们肝炎的话题。感谢您郝主任。
1: 再见，各位亲爱的朋友，再见。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

0: 出料这么低、啊哦、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嗯、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嗯、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

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给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占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

0: 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墙下致哀思；
1: 北京市属公园全力推进中轴线遗产点位活化利用；
0: 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即将启幕；
1: 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落地，食品安全防线再添科技硬核。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

0: 7月28号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崛起的不屈历程。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2: 您家是新补的吗？
3: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4: 必须得来，50年呢。
3: 走这个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1: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

0: 北京军区炮兵第五十团曾参与当年抗震救灾，因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撤编，部分牺牲战友的名字在当年统计时被遗漏。园区工作人员张华介绍，去年58名老兵联名提交了相关证明，园区管理部门敞开绿色通道，很快将烈士姓名补刻上墙。
1: 补刻了原部队的11位烈士，老团长亲自带领200多名战士来祭奠，剩下的这片空白处呢是特意留下的，为的是以后找到更多的战友时还能补刻上。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2: 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整座城市对待历史、敬畏生命的鲜明态度。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3: 50年前，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当时受灾群众住在抗震棚里，缺衣少物，依靠全国支援才渡过难关。50年后的今天，天津已经建成了专业的地震救援力量，救灾物资储备不断加强。昨天上午，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共筑地震安全防线主题纪念宣传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抗震纪念碑广场举行。天津市地震局、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带来了装备展示、实操科普等互动内容，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发来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各部门的展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手册，一边为市民讲解避险知识。在地震局展位前，一款由大屏幕和红橙黄蓝四色闪灯组成的地震预警终端设备格外引人注目。天津地震台工程师邓丽介绍，
5: 这个预警终端呢，它能实现的功能就是在我们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发出地震预警的警告。你看这里有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我们的设备在全市已经布设了500余处，就是这样的终端，主要是在学校、商超、地铁、密集场所的那些点位。
4: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科普区，市应急局和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市民了解家庭急救包的配置。
6: 这是一个救灾用的蜡烛，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点燃它能燃烧好久好久的。还有什么呢？防水盒的火柴、安全火柴，还有就是小面积的一个灭火器。它怎么跟
4: 参与活动的市民当中，很多都亲身经历过1976年唐山地震。55岁的张女士说，
7: 4、5岁我那时候，我们全都跑到学校里，他不学校有操场吗，就都在那儿避难，都是那种塑料布支起来的那个雨棚子。上这儿来看啊，科技的设备确实在大开眼界，像刚才摆着那个机器狗就可以减少人员的这个损伤。
4: 从1976年震后群众只能徒手自救、搭棚避难，到如今建成覆盖监测预警、震害防御、应急救援的全链条工作体系，50年过去，天津的防震减灾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姚新强介绍，
8: 我们在全国已经首批建成了预警网，全市已经完成了10条地震断层的一个探测工作。目前呢，全市2/3以上的区域是按照8度进行抗震设防，全市的抗震设防水平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高。
9: 昨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2周年。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

0: 影像串联了北京八处世界遗产与海外代表性文明遗存。中山公园设计坛内坛推出了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图片摄影展，48幅摄影作品全景呈现了15处遗产点位对称错落的都城韵律，展览将持续到8月24号。此外，眼下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近20000株向日葵已经进入到盛花期，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8月上旬。
1: 说到科普，据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未来3年丰台区将打造城市科技馆，通过对全区现有科技资源的整体盘活与改造，商场、公园、企业实验室等上百家主体将被赋予科普展厅的新身份，共同构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
0: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近期在京津冀区域举行的重要活动。前不久，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核心配套活动“新智医药智链未来创新”会在北京市昌平区举办。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展现了多样化的创新成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活动集中呈现全国 AI 加生命健康领域最前沿、最具标志性的新智生产力成果。其中组团亮相的27家昌平本土企业更是全方位展现了昌平生命谷完整创新链条、强劲区域创新能级与高度成熟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树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万怡挺介绍，
3: 我们这次带来了多模态大模型系列的产品，包括系列的软件树坤坤的加一终端，它可以在家里通过支持语音的问答引导老人进行检测设备检查设备的使用，可以分析检查的报告，给老人进行一些健康的咨询、健康的问答，提早的预防，后续的健康管理，做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的服务。
2: 昌平区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北部重要承载区，依托生命谷集聚了10多家顶级研发机构和72个共性技术平台，已出台昌平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4: 我们昌平在国际连接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基成规模的研发生产这样的模式复制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驻到我们国际连接城来共同发展昌平的眼科产业。
2: 昌平区将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型研发机构，重点突破生命科学领域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算法，持续产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重大成果，并积极推动就地转化。到2028年，昌平区将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 AI 加生命健康创新高地和产业生态标杆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0: 再来关注天津。据天津市商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深耕多年的标杆性经贸盛会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30号到8月2号期间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据了解，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整体将划分为5大主题展馆。

二馆则将打造咖啡烘焙特色展，配套举办世界调饮师大赛、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天津赛区两项权威行业赛事，为全国从业者搭建

0: 城市建设五周年成果展、必购必带城市伴手礼市集等活动。目前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1: 在航空航天方面，7月30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据了解，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不仅为传播航空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搭建了重要平台，也将进一步促进教育。

0: 当天上午，捐献者符女士躺在采集床上，随着血液通过分离设备循环，造血干细胞被缓缓收集。四年前，符女士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不久前，她接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当即决定同意捐献。
1: 在很多年之前，我也以为是抽骨髓呢，然后我也是有些恐惧的，但是后来了解到其实是抽外周血，就跟一次大型的献血差不多，所以我的恐惧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我也在网上查看了，就有的人打动员剂身体会很痛，我的疼痛是很轻很轻的，只是有一点点腰酸，整体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0: 服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1: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

0: 公司总部搬迁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总部正式从北京丰台迁驻雄安新区。这是雄安新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节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据了解，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三级公司。雄安新区设立以来，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度参与城市建设，先后承建了雄安站、雄安图书馆、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等一大批标志性重点工程。
1: 据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 42.06%， 运输8万多标箱，运输货值

0: 时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

0: 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

0: 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

0: 笔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

0: 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

今天隆重登场的又会是谁呢？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日子长了，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发生。其中就有一些事情让人看了气血往上涌，不吐不快，不可理喻。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历史上那些最不可理喻的人和事儿。

首先呢，我就先来跟您聊聊这梁武帝萧衍和他毫无原则的溺爱政策。他的不可理喻指数为3颗星。这梁武帝萧衍啊，是南朝萧梁的建立者。

先锋部队就攻克了北魏的梁城，气势如虹啊。北魏宣武帝急忙派大军南下抵御。照萧红的恐惧程度来看啊，这次增援的魏军好像是带着原子弹来的。对于萧红的行为，很多将领表示不解和强烈的反对。大将裴穗拍桌子怒道，打仗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哪有遇到敌人就逃跑避难的，哪不成了旅游了。萧红一看犯了众怒，不敢仓促间违背大家的意见，只好不情愿地把撤退一事给压下来了。但是他还是命令全军原地待命，谁敢前进

了一个大便宜。当魏军统帅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开怀大笑，给萧红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萧娘。丧失乳国的萧娘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健康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武帝的处罚，反而奇迹般地升了官。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以后萧红数次想谋害武帝，但武帝都宽恕了他，只是声泪俱下地对他进行。皇帝如此宽容地对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梁武帝不但对自己家，对自己的后辈那更是呵护。曾经过继，后来武帝生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后，就让萧正德认祖归宗了。只不过萧正德对此不但没有感激武帝，反而怨恨起来，骨子里边想，没想到的，武帝竟然孕育出了真龙儿子萧正德远大的理想破灭了。于是他一发狠，误入歧途，投降了北魏。您说投降

改姓贝氏。这个贝啊，就是悖论的那个贝。但是没过多久，武帝又善心大发，封萧宗的儿子萧植为侯爵。后来萧宗死了，又有人把他的灵柩运回了建康，梁武帝不胜悲伤，还专门为他举行了葬礼。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抛除了亲情的因素，武帝这样善待皇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梁武帝这么做倒是有他的想法和历史背景。这南朝和宋齐

以为实行这样的骨肉避免自相残杀。然而这事实啊，正好和他的初衷相反。这群被惯坏了的皇族早就把老皇帝当成了没牙的老虎了。梁朝末年侯景之乱时，皇室宗亲在大敌当前互相倾轧，各自表演。联合王萧正德和侯景相互勾结，让叛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建康。得知首都被围困之后，武帝的儿子们率军接踵而至，前来救援。但是他们却各怀鬼胎，拥兵自重，坐看老父亲围困于台城之内，无动于衷，好像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救援的，而是来学习观摩的。广州刺史萧伯公然阻挠北上的秦王部队，想保存实力以图后事。统领巴蜀的武陵王萧纪干脆啊，考虑起武帝死后自己称帝的细节性问题来。公元549年，在几十万梁朝大军的围攻之下，侯景攻破了建康台城，囚禁了武帝。武帝自知不能幸免呀，自我解嘲道：“梁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不久之后，86岁高龄的梁武帝在发出了“呵呵”两声之后，被活活饿死在了建康台城的文德殿。梁朝的国运和南朝的繁华也随着老皇帝的去世，在大眼瞪小眼的皇族们的眼皮子底下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啊，梁武帝萧衍吸取历史教训善待皇族并没错，这错的是啊，矫枉过正，以至于执赏不罚，一味的姑息。这些最大的特权阶层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强有力的制约，便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并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了。梁武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他的毫无原则的溺爱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了，咱们说完了梁武帝萧衍和他毫无原则的溺爱政策，咱们接下来啊，再看一件发生在古代的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件事叫嚎啕大哭与升官发财，不可理喻指数4颗星。

称之为大包牙。起了外号还不过瘾，刘俊又专门从外国引进了一位有事没事就让他追着大人们打啊，用来活跃朝堂的气氛。这样一来啊，朝会壮汉举棍乱扫，大臣们吓得嚎叫，知道的人明白这是在庙堂之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进了鬼屋呢。别看刘俊拿朝臣们不当一回事，肆意凌辱，可是对美女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汉耳目，他把堂妹的姓啊改成了殷商的殷字，还将她封为了贵妃。俩人情投意合了没几年，殷贵妃啊就撒手人寰了，刘俊以泪洗面，悲痛不已。过了一段时间，在殷贵妃的葬礼上，刘俊突发奇想，决定让随行的朝臣放声大哭，以安慰

让我当了皇帝，那为什么如果我犯了错误，您要罢免我，那您直接打雷劈死我算了，何必让天下陷于大乱呢？王莽说着，越说越伤心，干脆是捶胸大哭起来，一直哭得背过气去，还不肯离开。喘息过后，继续边磕头边嚎哭。这人多哭声大呀，为了让耳朵有点背的老天爷听见，王莽下令啊，长安城的百姓都要朝天哭诉，要他们从早哭到晚，并在南郊设立食堂啊，以供哭饿的人随时补充能量，还规定擅长哭的人立即封官。于是这长安城里一天到晚真是哭声震天呀，只见男女老少个个愁云惨淡，抱头痛哭，有的眼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有的这个鼻涕像黄河泛滥而一发不可收拾。男性哭得泣不成声，女性哭得梨花带雨，老人哭得苦大仇深，儿童哭得浑身烂抽抽，那都是一副哭死人不偿命的模样。王莽一看大家尽心尽力的哭泣，非常满意，他选择了在痛哭中还能向天朗诵求助信的5000人全部提拔为朗官。消息传开，大家哭得就更带劲儿了。然而即便全城的人都哭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老天爷啊还是不为所动。几个月之后，起义军攻破了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大概他的最后一滴眼泪是落到了砍向他头颅的大刀上了吧。封建社会有句古话叫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其实帝王们要的不光是文武艺，只要他们心血来潮，什么鸡鸣狗盗之徒都能被扣上人才的大帽子。这不，即使不学无术，大字不识一个，但总会哭吧，有了这项天赋照样赚个盆体满钵，吃不了兜着走。

0: 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祭台，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号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崛起的不屈历程。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

0: 组成的地震预警终端设备格外引人注目。天津地震台工程师邓丽介绍，
1: 这个预警终端呢，它能实现的功能就是在我们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发出地震预警的警告。你看这里有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我们的设备在全市已经布设了500余处，就是这样的终端，主要是在学校、商超、地铁、密集场所的那些点位。
0: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科普区，市应急局和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市民了解家庭急救包的配置。
2: 这是一个救灾用的蜡烛，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点它能燃烧好久好久的。还有什么呢？防水盒的火柴、安全火柴，还有就是小面积的一个灭火器。它怎么跟
0: 参与活动的市民当中，很多都亲身经历过1976年唐山地震。55岁的张女士说，
3: 4、5岁我那时候我们全都跑到学校里，他不学校有操场吗，就都在那儿避难，都是那种塑料布支起来的那个雨棚子。上这儿来看啊，科技的设备确实在大开眼界，像刚才摆着那个机器狗就可以减少人员的这个损伤。
0: 从1976年震后群众只能徒手自救搭棚避难，到如今建成覆盖监测预警、震害防御、应急救援的全链条工作体系，50年过去，天津的防震减灾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姚新强介绍，
4: 我们在全国已经首批建成了预警网，全市已经完成了10条地震断层的一个探测工作。目前呢，全市2/3以上的区域是按照8度进行抗震设防，全市的抗震设防水平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高。
5: 昨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2周年。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天坛、景山和中山公园设计坛作为中轴线上的3处遗产点，通过科技守护、展览展陈、活化互动等方式，持续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
6: 其中，在展览展陈方面，从昨天起到8月5号，天坛公园在丹壁桥区域全新上线了世界遗产在北京摄影展，以影像串联了北京8处世界遗产与海外代表性文明。

0: 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1: 我们昌平在国际医疗界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基层规模的研发生产这样的模式复制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驻到我们国际医疗界城来，共同发展昌平的眼科产业。
0: 昌平区将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型研发机构，重点突破生命科学领域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算法，持续产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重大成果，并积极推动就地转化。到2028年，昌平区将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 AI 加生命健康创新高地和产业生态标杆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2: 再来关注天津。据天津市商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深耕多年。

0: 科学精神搭建了重要平台，也将进一步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和产业资源在天津的交汇，为天津提升科技创新影响力、厚植青少年航空人才基础注入新的活力。大会期间，2026中国航空科普教育展将同步亮相，展览把航空科普教育、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场景置于同一展示空间，将通过课程成果、科教装备、互动体验和应用展示等方式，增强航空科技的可感知性和参与性，推动专业资源走出实验室，走进校园和社会公众。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对100份食品样本进行农药残留检测，过去需要2名检测人员埋头苦干半个月才能忙完，如今黑灯 AI 实验室里的小机器人一天时间就能搞定。据了解，目前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已经在平谷落地，可以实现7×24小时无人值守。
0: 所谓黑灯实验室并非完全无光，而是指整个检测流程无需人工值守，即可24小时全天候自动运转。程序员只需要提前在电脑上设定好程序，小机器人就能够依靠 AI 智能调度，自动在实验室完成样品称重、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全部工序。如今，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中心内的黑灯 AI 实验室，可以全天候批量筛查从辖区商户、农户、食品企业抽检来的样品，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快处置。
1: 据介绍，目前实验室主要具备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检测能力，检测品类覆盖生鲜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等品类，所有流程全程留痕，数据不可篡改。自动生成的检测报告会直接上传到平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预警平台，并同步推送给执法人员。下一步，黑灯 AI 实验室计划扩充检测项目，新增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微生物等专项检测，为食品安全防线再添科技硬核力量。
0: 在医疗卫生方面，昨天天津市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工作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顺利完成，这份生命火种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希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发来的报道。
2: 当天上午，捐献者福女士躺在采集床上，随着血液通过分离设备循环，造血干细胞被缓缓收集。4年前，福女士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不久前，她接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当即决定同意捐献。
3: 在很多年之前，我也以为是抽骨髓呢，然后我也是有些恐惧的，但是后来了解到其实是抽外周血，就跟一次大型的献血差不多，所以我的恐惧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我也在网上查看了，就有的人打动员剂身体会很痛，我的疼痛是很轻很轻的，只是有一点点腰酸，整体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2: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聚焦血液病患者救治需求，多方协同联动，先后在6家医院、7个院区确定中华骨髓库采集移植医院，组建市区2级17支献血捐髓志愿服务队，建立18家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报名采样服务站点和16个区级捐献服务工作站，推动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稳步发展。天津市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张鸾说，
4: 我们第一个100例历时了9年4个月，第二个

0: 了暑假，除了旅行、运动、游戏和休息，也别忘了让孩子们留出一段完整的时光，安静地读完一本书。据首都图书馆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京津冀书香少年阅读成长活动已经正式开启。
1: 据介绍，今年暑期京津冀三地图书馆联动开展了书香少年自主阅读成长活动，依托青少年经典导读平台，邀请三地青少年共同阅读经典，学习课程，分享收获。广大同学们可以在平台上自主选择一本作品，完成整本阅读以及经典导读线上课程学习，并结合阅读内容创作

0: 平均浓度为 44.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 10.6%，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3%， 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0

0: 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当时有想好要读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吗？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先考一个绝对高分，让自己满意了再说。
1: 差不多了。
0: 那你在出666分这个成绩出来以后，有觉得是失落占主要的情绪，还是说，哎，也行？
1: 应该说是这两个，失落差不多占一半吧。
0: 有当时有分析说是哪一科或者是哪一个，你会去分析它吗？就出了成绩以后。
1: 大概瞄一眼可以确定发挥的比预想的要明显低的是物理，剩下的话都还处于就是。

0: 预想的范围内，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有当时有复盘过吗？觉得是哪一颗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你的期望值当中最好能达到670多，对吧？
0: 啊，对。
1: 嗯，有复盘过哪一颗说问题出在他那儿吗？
0: 没有，因为的话当时考完之后我并没有把自己

目自己写了什么。所以说答案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尽量不要对，但是说真的，如果说自己有心理这个不踏实的题目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对一下。无论是对了错了，其实我认为都是可以把心头的一块石头放下的这个行为。如果错了的话，其实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一件不确定要对要错的题，对于某些人而言造成的心

0: 一下可以让纠结的题变成确定对了还是错了的题。
1: 你怎么来评价自己的性格？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现在那个网上流行的说，虽然很多人不认可啊，就是那个什么16维评价自我评价，
0: 那个我也不认可来着。
1: 你也不认可来着？
0: 是的。
1: 你是测出来以后不认可，还是说压根就
0: 本来就不认可？然后的话，有几个朋友是对这个很认可的，然后他们也让我测过，但由于我自己并不认可这种测试，所以说当时测出来的结果我没记。
1: 就是你觉得它是偏颇了在哪儿吗？
0: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因为我看到，因为我当时对他们的了解是说他们是根据各种题目的测试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对于某些维度的状态的评分，然后来给出一个结果的，但是。

0: 的内容应该还是这个决策的利与弊都是什么吧。
1: 嗯，
0: 就是说看看这个决策能给我带来的好处，能给我带来的坏处，然后哪个更大一些。
1: 会做定量分析吗？
0: 不会，
1: 不会，
0: 都是用自己的感觉来估的。
1: 好，我们要说到做复读决策之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的选科是什么样的？具体
0: 物理化学生物，
1: 广义上的纯理科。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你在做复读决策的这个时间节点哈。六月份出高考成绩嘛，六月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出分的那一刹那，就是稍微有点失落，然后什么时候萌生说，哎呀，我要不要考虑复读这个念头？
0: 应该是。
1: 是出了分马上就
0: 这个好像还真能说出来具体的情况，应该是在报完志愿之后跟。

0: 就是感觉应该能更好就去。
1: 有人说你太冒险了吗？
0: 有。
1: 有。
0: 嗯。
1: 亲人还是朋友？
0: 同学。
1: 同学。
0: 对。
1: 你怎么回应的？
0: 我说确实是挺冒险的，但是还是这么选了。
1: 你有跟同学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选吗？
0: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呀，我们都知道啊，复读一年可能会考得更好，然后上更好的大学呀，就是觉得这个好处比坏处都要大，所以说就这么干了呗。
1: 那你回过头来说，有担心过说，哎，万一分数低了，那可怎么办呀？这是一年，它不是马上见效的这事儿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数学一类的这个基础学科的话，将来的发展方向，然后的话也像某些这个比较这个通用的专业，将来的话是怎么发展之类的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当时是去年在这个方向上和家里人沟通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导致这个最后是当时达成的那个对未来的规划，后续复盘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请容我保密。所以的话，就是最后是发现这样不行，所以说来复读了。
1: 好，这样我们就开始来关注下一步，好，来说一说我们具体在复读时候。

0: 那你的这个优势学科和薄弱学科，我们说的是理想当中啊，不考虑发挥这种特殊情况，就是从你的整体的情况来看，你觉得你的优势和非优势吧，有相对吗？是分别是什么？
1: 优势学科的话是数学、物理和生物，然后的话劣势学科在高三，截止到高三的上半学期为止是语文和英语，然后到这个复读的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明显劣势的学科只有语文。
0: 应该说，虽然说，你复读了一年，然后它有这个666到685这么一段提升，
1: 对。
0: 但不管是哪个成绩，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毕竟你的位次最差的时候也是1000多名，全北京市。
1: 啊，是
0: 是。那你觉得像哪怕是第一次咱们660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高的成绩了，你觉得你的这个学霸的能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成绩确实很不错，往前倒
1: 往前倒，
0: 你第一次意识到你我成绩很好，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个意识的？
1: 我不记得了，确定的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点了，但是由于我这个差不多是到6岁以前的记忆就很模糊了，所以说的话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具体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0: 然后从小学初中应该一直都是这种班上数一数二名列前茅的状态吗？
1: 小学是名列前茅。

十多或者，对，还有700多的。然后的话，再到那些就是稍微差一些的，像600出头、610几的，同学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爱好，然后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同学爱好不太一样嘛，大概遍及这个足球、篮球、乒乓球，然后。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

0: 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上一时段我们聚焦了复读选择的前因后果，也看到了一位理科尖子生的学习底色，理性判断而不是情绪内耗，用规律节奏替代所谓盲目刷题。复读这一年的成长，从不是孤军奋战，个人定力之外，老师的精准指引，同频的同伴氛围，都是提分路上不可或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邓以轩的英语老师，精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精粹班英语教师李华，将和以轩同学一起来聚焦复读一年的学习日常、学科提分和实用方法以及心态调节之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以轩同学在复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同行的，我们打引号说伙伴吧，其实也是以轩的老师，来自精华学校的李华老师。李华老师您好。
3: 常老师好。
2: 李老师，您像以轩他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吧，从您的观察来看，稳步上升还是说有起有伏？
3: 我先回答刚才那个关于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以轩同学属于这个情绪控制、情绪调节比较好的同学，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复读的同学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在于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你的你是毕竟经历过一轮二轮的复习，有过高考的经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先发优势的，相比于应届的孩子，所以在往往在上学期的考试中，不管是为此分数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往往到了高三，就是这个复习的这个下学期，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当应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完成了一轮复习之后，往往呢他们的潜力开始出现，于是呢就通过从位次上就会显得复读生就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瓶颈期。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复读同学的心态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以轩同学的这个整个这一年的这个中间的这些考试啊，应该来说也不是平稳的，也不是这个非常绝对的一帆风顺的，也会在有些大考小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包括咱们刚才说的情绪控制能力、执行力，还有就是这种调节能力，我哪怕我这次考的没有很理想，但是呢我也能够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做我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2: 对，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肯定会有起伏在里面。
3: 对，
2: 您觉得调节的方法吧，然后您作为也是观察了这么多的同学，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和借鉴的，在复读期间对广义同学来说可以调节心态的方式有哪些？
3: 首先一点呢，其实是其实外界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外界力量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老师方面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管理者，发现这个同学这次考试不是很理想，于是呢我们就会去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一些沟通主要还是以鼓励为主，以规划为主，这是一个角度。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从父母层面给予孩子的支持，包括呢就是同伴比如说这次考试可能都难不一定只有一个同学表示的不理想，所以呢大家互相的一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是一方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从这个同学自身层面，第一就是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谈情绪的问题，咱们先谈一个复盘的问题，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特别的理想你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呢我认为保持规律的饮食、睡眠，包括这个运动锻炼，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观察呀，这些成绩比较出色的，或者说成绩有很大进步的同学，也不是那种每天就是这个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干的，这个一定会可能会

0: 就是作文的话，重新构建了一下作文的成文思路和行文架构方面的问题，然后的话就是这样子，整体的水平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然后的话还有哪个化学吗？
1: 化学，对，
0: 化学的话是一些答题规范和思路上的问题，然后提上去了。
1: 嗯，好，在复读不一定是复读哈，您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养成哪种，就是特别值得学？从您的观察来说，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和借鉴的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2: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这一点能够区分出这个优秀的同学，或者说能够有很大提分潜力的同学，就是关于这个复盘的能力。这个复盘呢，不一定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考试复盘，还有就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你对自己这个阶段学习的一个复盘。比如说这一周的学习，你在这一周有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解决，哪些地方你做的是到位的，哪些时间运用的又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些你可能会做一周的这么一个复盘。那么大考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利用这次期末考试或者一模考试，通过考试我就可以更好的检测出我这段时间复习的方向有没有偏差，复习投入的一个重点有没有偏差。另外呢，考试成绩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跟你的这个临场的发挥有关。那这里我们还得去复盘你在考试过程中你的心态、你的情绪，或者说考场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有没有对你的影响，而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可控的，是可以再去优化和改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更加优秀的同学，或者说是能够通过复读提升更高的这个成绩的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这个复盘的能力。
1: 这样回过头来我们说另外一个问题，从就是自身的内驱动力，那还有外界给予的帮助，你觉得这一年当中你收获到最大的帮助和外界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0: 学习上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各种老师的帮助下，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啊，在某些学科上，在一些答题思路上的这个重建立与重构一类的事情。
1: 刘老师，您觉得学校还会也应该为来在站的同学提供哪些帮助？
2: 我们可能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第一就是你在入学的时候，就一开始这个决定复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给他做一个叫做这个失利分析。高考失利分析，你今年没有发挥好，问题在哪里？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复盘。这种复盘呢，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工具啊，去帮助同学们来分析你这次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有哪些因素是客观的，哪些是主观的，哪些是可以被解决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好，所以这是一个给他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入学之后没多久啊，我们就会指导同学们去填写一个东西，叫做登顶计划。所谓的登顶计划就是你想通过这个复读达成什么目标，我们帮助同学们树立这么一个目标意识。当然这个目标呢，我们还是先从同学的角度去出发啊，你定多高的目标也没关系，然后我们再进行拆解。很多同学都会定一个和他现有的这个分数其实差值是挺大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提升100分，我要提升200分，但是我们会给他进行拆分我们把它拆解到这几次大考，你到下一个阶段你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然后到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的规划。所以这是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备考的过程中给同学们的一个情绪支持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考好了，我们怎么去跟你沟通让你能稳住你考差了，怎么跟你沟通，叫你去这个从中吸取教训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比如说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之间，和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能更好的去利用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这些也是我们能在这一年中给同学们的一些帮助。
1: 好，然后从您的观察来看哈，一年以来您觉得以轩他比较明显的变化会体现在哪一点？
2: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相当于就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朝着他这个最终的目标去前进但是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帮他识别出来找出来，他就快速的进行一个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踩了一个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调整之后，我们下次遇到同一个坑我们就能绕过去了， 就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种调节能力，这种不断改善的能力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您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和他的一次互动是什么时候？
2: 印象比较深的是应该是今年的一模考试。考完之后呢，成绩呢相对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我们用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去分析的时候啊，发现他错到的题目里边有几道题是班级得分率90%的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道题的难度是很低的。在他这个同水平的群体里边都能写对，甚至有可能就是全班只有他一个同学做错了。好，那这种题目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他不会，这不可能是一个不会的知识，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再去挖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咱们所谓的一些相对来讲啊低水平的失误，或者叫非受迫性失误，这里边呢有可能再有几个原因，比如说考场的情绪的这个管理。有没有可能是考试的时候有点紧张了，有点着急了？还有就是时间规划啊，是不是想赶紧做完这些题去写后边的这个大题啊？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些考场中会胡思乱想，比如说这个题是有没有可能有坑啊？有没有可能不会这么简单？我要不要去创新一下？等等，那么我们去分析出具体的问题，再去进行后续的调整。我印象中像针对于这种看似

出去挖掘其背后的原因，而挖掘出来之后对它进行解决。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就这种题目，这个解决完这次之后，像。

0: 师弟师妹来向你请教，你会怎么跟他们来分享？
1: 首先要确定的话是自己有复读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范围内的话，大概是有三类吧。一种是这个高考成绩确定是比自己预估的高考成绩要差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可能由于在高考上有一些失误，或者说某一道题恰好遇到了自己不会的点，再或者说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第一次考试心态爆炸了，或题目没有好好完成，这种原因导致我们的分数非常确定的是比自己正常发挥的分数要差的，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填报志愿的阶段，他填报志愿出了一些问题。然后的话还有一种就是可能高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身体上的疾病导致高中可能去学校他去的比较少，这三种是我认为可以来复读的。
0: 好，李老师。

0: 呢，我们认为是非常适合负责的同学，因为他没有这个把你的整真实的实力潜力完全的发挥出来，背后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刚才说的生病的情况，或者说是种种原因没有完整的把这个高中三年给学完的，还有就是在考场中临时出现了一些生理或者心理层面的一些意外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再给一次机会去实现你这梦想，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常发挥，其实我差不多就这水平，我之前多次大考也都是这个分了，我最后也是这个分，对，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得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现有的分数能不能支撑你去到你理想的那个院校和专业。比如说我就一心想去学某一个院校的某个专业，结果我这儿呢还离那个我的目标差二三十分三四十分，我又不愿意就这个降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复读来去提升，因为毕竟学习这一年你只要按照正确的这个节奏啊，正确的去规划，那么这个提升是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即使正常发挥我们觉得也 OK。 好，第三种呢我们就非常不建议了，比如说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啊，我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高分是在高考出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同学会产生一种错觉，
1: 再搏一把再来一年，万一
0: 相当于我高考前三个月我还是400分呢，而我高考考了500分，那我再复习一年我不得600多分吗？但是这里肯定不是线性的叠加，是吧？越往后越难，而且你这次超长的分数有可能还它不是你真实水平，所以你后边还可能会反噬回去，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慎重。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啊，不管你是哪种程度考虑复读的话，一定还得考虑一个因素，其实是你的心理抗压能力这个因素。
1: 您如何来看复读的价值？
0: 我觉得在现在咱们看复读这件事儿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第一学历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利用同学的报高考成绩录取到的本科院校，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学历。
1: 对，
0: 而第一学历它是一个没法去改变的事情啊，你将来呢可以通过读研读博去提升你的最高学历，但是

比如在课堂上你这到底听懂没听懂，其实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就有了反馈。那么课下呢，你这个东西学得好学不好，我们可以通过作业，通过这个测验来反馈，包括每次大考也会有一个关于你的这个学习情况的一个反馈。而自己在家复习呢，很容易出现问题是你缺少了参照物，就是我这一天这一周包括这一个阶段我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没进步，是哪个地方还有问题，哪个地方做得不错了，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一种迷失的状态。另外呢，在学校学习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咱们说的同伴压力。同伴压力就是你身边的这些同学他们都在干什么啊，你处在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环境，大家都在学习，你也不好意思这个划水。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不管说啊，这个你的自控力有多强，但是人呢都是有惰性的，尤其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所以你可能在明明该这个提高效率去努力的时候，由于缺少。

如何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节奏，如何从失误中复盘迭代，这些能力远比试卷上的数字更能支撑一个人走得长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以轩同学和李华老师的真诚分享。第二次

0: 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

0: 转了一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能办是什么？
1: 对，它其实那个大殿还是很好的，因为您看它那个就跟一般的大殿不一样，它是两卷，而且关键是什么呀？一般的大殿就算是两卷，前面比如说有一爆煞，也是一个小卷棚顶啊，没那么高的规格。您看它这个两个殿，等于是人家普通的两个大殿连在一块儿，连体的殿。它这规格就高了。
0: 你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具体是在金融街的什么地方？
1: 它就是在那个城方街。

在金融界穿行，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车马喧嚣与现代繁华。高楼缝隙之中，静静矗立着一座古朴建筑，便是北京都城隍庙残存的寝殿。7月1日，这座隐匿于都市核心的百年古建终于局部开放。北京都城隍庙的底蕴始于元代的皇家规制，寺庙始建于元至元4年，是元大都核心礼制建筑，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都字便意为统辖天下城隍，地位独尊。元代皇帝忽必烈下令初建时定名灵应王庙，是都城专属的护城神奇道场，专为护佑大都城或安宁、市井太平而建，承载着古人城池安保、祈福安民的信仰寄托。至明代，都城隍庙迎来鼎盛蜕变。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对庙宇全面重建，定名大威灵祠，确立了前朝后寝的完整格局，成为京城为数不多的明代皇家官式建筑。彼时庙宇规制恢宏，中轴线殿宇错落，回廊连绵，碑亭矗立，是京师重要的祭祀重地。明代更是重塑了城隍信仰内核，一改元代泛神祭祀传统，将忠臣义士奉为城隍主神，先后以忠贞不屈的文天祥、刚正不阿的杨继盛为都城隍神，以忠烈正气为京城立心，赋予这座古建厚重的家国气节。世事浮沉，古建难逃沧桑劫难。清同治10年，一场大火席卷整座庙宇，昔日恢宏殿宇大多焚毁坍塌，偌大的城隍古刹自此由盛转衰。浩劫过后，仅后寝殿得以残存，后世仅对这座仅剩的殿宇进行简单修补修缮，其余基址渐渐淹没在岁月更迭中。近现代以来，历经多次保护性修缮，这座孤存的寝殿才得以留存至今，在日新月异的金融街中独守古韵。此次局部开放是多年封闭后的难得契机，踏入院区，现代玻璃幕墙环绕之下，古朴的木构建筑格外动人，寝殿爆炸完。

0: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开放仅局限于殿前爆煞区域，后寝殿主体建筑依旧闭门未起。史料与坊间传闻中，殿内暗藏的珍贵原装彩画与木雕构件依旧深藏帘内，无缘得见。700年光阴流转，从元代皇家敕建的恢弘道场，到明代承载忠烈风骨的礼制圣地，再到历经火劫沧桑孤存于闹市的古建遗存，都城隍庙见证了北京城的迭代变迁。如今楼宇合围，繁华簇拥，这座残存的寝殿依旧坚守着老北京的文脉根脉。愿后续修缮与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早日全面开放后寝殿，让藏于深殿的壁画彩画重见天光，让这座700年城隍古刹完整诉说属于京城的千年文脉与岁月传奇。
1: 李哲老师说了，今儿来就是为了要跟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这段录音里头的一些错误哈。来，先是咱们趁着刚才刚放完录音，我们说一说吧，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而且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2: 对，我专门去现场看的时候啊，他不是那个开放的这个爆煞里边有展板，展板上面也挺有意思的，他把那个民国寺庙调查30年代的寺庙调查的老照片给排列出来了，排列出来之后，然后接着就在那个民国的那个老照片就拍在现在这个殿哈，那个下边写着还是后寝殿啊，专门说现存的是后寝殿。
1: 所以人家这个
2: 这也说吧，
1: 人家这个、人家录的是按照他上面说
2: 对，按照官方说法，
1: 对，
2: 包括那个文物牌子上面写的也是后寝殿，就是后殿，说大殿烧毁了，通知10年11年，但其实呢，我们对的是乾隆15年京城全图，那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图，而且是他极盛时期很完整时期的一个面貌，然后呢，再对59年的航拍图，再对现状图，然后一对严丝合缝，就是什么呀？就是原有的大殿的位置，形制也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呀？就刚才说的两个齐脊的歇山顶的殿，连体。跟现在这个，然后再对30年代寺庙调查拍的照片，拍的那个照片上面那个大匾还挂着呢，大威灵祠，大威灵祠其实就是挂在正殿上面的，所以说从这个格局，从这个图的印证，整个的包括它的这个形态，其实现存的是一个更高规制的，是正殿，
1: 是正殿，不是寝殿，
2: 对，
1: 不是这个，
2: 不是后殿，
1: 不是后殿，
2: 对，正殿跟后殿呢，它俩其实是中间有一个树廊，就特别像东岳庙现在的那个殿，就是前殿跟后殿中间有一树廊嘛，但是同治十年烧毁的是后殿，烧毁后殿之后呢，就没再恢复这后殿，然后只是恢复了这个，只是保留了。重修了一个正殿，所以说当时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后殿烧毁，正殿没毁，因为您看现在正殿的那个木构哈，它其实架构整体的，它其实还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所以说它只是说是重修了一下，它还是保留了，所以反而是弥补了我们一个遗憾，因为现在您一看说，哎呦，只剩后殿了，太遗憾了，大殿没了，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考证呢，其实是存在的，多方的印证它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都城隍庙呢其实是应该调整一下，前些年我们其实是我在那个北京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说这个事儿，也跟咱们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后续还是没有调整啊，希望后续随着这个重新的开放，其实是应该把这个给调整一下，
1: 他们可能也想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2: 对，其实可以大家一块论证一下没问题，
1: 是您认为这个是正殿不是寝殿，
2: 这是大殿，这是大殿，后殿是消失了，
1: 是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头这个能人也特别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帮着考证考证，
2: 对，其实可以现场踏访
1: 西城开的这是什么哈，
2: 对，就很有意思，
1: 哪个位置、
2: 对，很有意思，
1: 所以说这次李哲老师说来上节目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个误解要说一说，或者说这是李哲老师您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吧？
2: 对，而且他这个格局呢其实很有意思哈，
1: 就我们说这个小庙哈，
2: 对，
1: 有什么看头？
2: 对，很有看头，就是您要现在去您会发现他那个大殿外边还有一些散落的石碑，散落的石碑呢，最值得看的是大殿的右前方，右前方就靠南西南方，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原来的碑亭的遗址，那石雕的那个。

0: 也能倒推什么呀？就是正殿，
1: 嗯，
0: 跟西北亭他俩的位置关系，
1: 嗯，
0: 这也不是后殿，要是后殿他会更靠后，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你要到现场看啊，你会觉得有一个事儿很奇怪，就是这个殿的这个中间哈、啊，两边有两道残墙，
1: 嗯，
0: 哎，就很奇怪，你这个。

0: 这个布局图，
1: 嗯，
0: 翻译是什么呀？乾清宫向东岳庙，它是一个廊无为合的一个布局，
1: 哦，
0: 就是它四面都是房子，
1: 嗯，
0: 这两道墙是原来房子的后墙，
1: 嗯，
0: 后来不是着火了吗？着火之后那房子没再恢复，
1: 嗯，
0: 然后只恢复了两道墙，所以您要去现场看，
1: 哦，
0: 它这格局跟一般的寺庙也不一样，
1: 嗯
0: 啊。
1: 葛卫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都城隍庙的老照片，
0: 对。您看那个老照片，那个大殿
1: 啊，
0: 大殿前面还立着一块巨大的一个
1: 碑，巨大的碑，对，
0: 那个碑就是现在我说的那个残存的碑亭，
1: 碑亭的位置，
0: 就那位置，
1: 哦，
0: 就那位置。您看跟这个大殿的位置关系，您要现场去对，
1: 嗯，
0: 您拍一个同角度的照片，一对，立马就能对了。
1: 所以这个考古啊，有的时候我就老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干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它很残酷，就是你研究了好多，你觉得是这个，你按着这条线路一直的在，
0: 嗯，
1: 就是来自圆其说，然后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之后把这全推翻了。
0: 对，
1: 哎呀，就觉得这之前的这些研究就完全就白费了哈。
0: 他其实就是没有充分利用30年代这批老照片，
1: 是吧？
0: 嗯，
1: 也不能说白费吧，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
0: 对，逐渐更正，
1: 研究人员更正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才能够就厘清这个历史。
0: 对，
1: 陈明迪说，对，等下次到复兴门附近的时候顺路去转一转。对，因为现在开的就一个店，所以专门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附近如果路过的话大家去看一看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其实朋友们也说到了好多这个城隍，比如说玉溪银城就说了，城隍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风俗寺庙，是百姓们护佑平安的庙宇。

0: 城池城池，
1: 嗯，
0: 其实就是城隍嘛，
1: 嗯，
0: 就是城是城，池是池，就是有城墙有护城河。
1: 对，因为这个金融街也是在二环路的边上，其实二环路那个护城河就是现在是等于是在他那一段是，
0: 他您看
1: 没有明河了，
0: 他往西是不是挨着那个西城墙了？
1: 是，
0: 他往南是长安街，
1: 对，
0: 长安街是什么？长安街是元大都时候的南城墙内侧的顺城街。长安街以南就是元大都的南城墙，它正好是在城市的西南角，紧挨着这两个城墙
1: 啊，
0: 放了一个城隍庙，
1: 嗯，
0: 保留元大都，所以它叫都城隍庙。
1: 嗯，
0: 它其实你看它元朝那个碑，
1: 嗯，
0: 叫大都城隍庙什么什么碑，它其实就是什么呀，整个都城的这个保佑整个都城平安的，
1: 嗯
0: 啊，城隍庙，
1: 嗯，
0: 它是这种。
1: 那么城隍庙它到底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它是一个道教的神灵嘛。
1: 嗯。

0: 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全都有城隍庙。
1: 对，然后他说宛平城还有一个城隍庙，在西城区东关房一带，因为以前北京不是分大兴和宛平两个区嘛，就东西这么分开嘛。
0: 对，
1: 他说当时那个城隍庙，宛平的城隍庙以正月灯节烧火炮的独特民俗闻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刚才大家有人认为是跟阎王殿有关。
1: 哦，就跟烧火炭有关系是吧？
0: 就从这儿衍生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它是那个城隍庙里边的一个烧火炮啊，城隍巡游啊，这都是当时的民俗。
1: 嗯，
0: 因为早期不是拜火吗？
1: 嗯，
0: 所以说后世有这种。
1: 哦，您刚才说到这个城隍庙，包括里头的这个这个碑大，这个石碑的基石啊等等，葛威龙都特别贴心的，
0: 拍了吧，
1: 我们都拍了。
0: 嗯，那个特别好。
1: 啊，对。他还给我们拍了，人家门口现在就是写的寝殿，看来还得跟他们再理论理论哈，大家就是
0: 反应反应，
1: 共同反应反应哈。
0: 对，
1: Snoopy 说了，说都城隍庙位于现在的这个复兴门内的城方街，元明两代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三天这里都会举办庙会，然后每年还有盛大的城隍巡游。
0: 对，他其实准确来说是明朝。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的三天，每月有三天的常设庙会，
1: 嗯，
0: 就跟隆福寺啊、护国寺类似，
1: 嗯，
0: 每月都。

0: 请了衙署敛财的节目，目的是为了向京西各个煤窑要那煤、是吧，你得给我拿着煤来才能烧这个，
1: 他要敲诈他们、
0: 哦、
1: 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每年要有这个你就得捐、捐钱啊、买煤、其实他们就中饱私囊嘛。
0: 哦，哎呀，您刚才说到了这些城隍庙，郭威龙老师都发了这些图片、其实刚才前面也有朋友发了居庸关的都城隍庙，
1: 对，
0: 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像斯努比也发了中元节江南城隍庙，还有烧那个烧法船，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90年代的江南城隍庙，90年代还有啊。

0: 反正它主要的是要挨着城，也是啊，皇城的那个是靠近西北角，
1: 嗯，
0: 就是那个永佑庙，就现在的那个自中小学分校啊，永佑庙，
1: 嗯，
0: 在那延吉冷面，延吉冷面后身就能看见它那个后殿
1: 啊，
0: 啊，那还在呢，
1: 嗯，
0: 对，
1: 燕玲也说了。城隍庙供奉的是道教中的城市守护神城隍神，城隍神，哎呀，这秃噜的，可以说有。

0: 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所以说都和城它其实也是分开的。
1: 嗯，
0: 那么都城隍庙它其实更多的是主要是针对京师，所以说皇帝要派大臣来祭祀，它是一个中央级别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就刚才说的祈年殿，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他就定了四级啊，都府州县都要有城隍庙，那么这个都就是京师独一份啊，府呢那各地其实就是省会嘛，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地级市啊这些，
1: 嗯
0: 啊，州县，它其实是逐级的。四个层级嘛，
1: 嗯，
0: 那所以说都城隍庙的城隍统领天下城隍，说的也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1: 嗯，
0: 那么城呢，那你像北京，它其实说分刚才说了内城外城，但同时这个北京城它分什么呀？它从管理的这个层面上，
1: 嗯，
0: 它除了说京师层面有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他们来统辖，
1: 嗯，
0: 来管理，顺天府，但是呢下边还有分两块，一东一西。东边的就刚才说的大兴，
1: 嗯，
0: 哦，西边的是宛平。那刚才说大家就说了，说，哎，宛平那不就是宛平城吗？大兴不是现在大兴区吗？哎，他其实跟这两个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他就是后来呢，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清朝结束之后，就不是按这种管理方式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呢，又保留他们这个级别，这个大兴县和宛平县。
1: 嗯，
0: 那么他们的办事机构就逐渐的往外移，就不要在这个城里边了。因为他管的是城和郊，
1: 嗯，
0: 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东半拉和西半拉，
1: 嗯，
0: 就是又有什么朝海风石这些，包括。

0: 庆啊，这些它都跟长城防守有关、
1: 哦、
0: 所以他们各自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庙。
1: 嗯
0: 啊，但是真正的像这种那都是专属的朝廷级别的哈啊，分级别的。
1: 向着阳光说，据燕都游览志等史料记载，北京的庙会已始于城西之都城隍庙，就是这里是，
0: 这是开始，
1: 开始是，
0: 这是个开端，最早的。
1: 来，这里的介绍我们再听听。
2: 北京都城隍庙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明佑圣王林应庙，明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大威林寺。清同治十年庙会后修复后殿及仪门，原建筑群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共三进院落，中轴线上有庙门、顺德门、禅威门三重门，还有钟鼓楼、大威林祠、寝祠、梁武以及至生所、景亭、辽炉、碑亭等建筑，现仅存寝祠五间。都城隍庙

0: 楼不就是那个牌楼门吗？
1: 嗯嗯，
0: 哎，这是它的这个二道门，
1: 嗯，
0: 是一个悬山顶的一个建筑，还挺漂亮的。然后过了这个又一道门，第三道门，它前面三道门叫搀危门，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硬山顶歇山顶的一个建筑，一看就是明代风格挺浓郁的，
1: 嗯
0: 啊。然后过了这个第三道门才是它的正院，
1: 嗯
0: 啊，它的正院呢就是有东北殿西北殿，五开间的。过了这个东北殿西北殿就是碑亭，这两个碑亭基本上跟这两个配殿是挨着的，
1: 嗯
0: 啊，就是过了这俩殿就是两个御碑亭，
1: 嗯，
0: 这个碑亭呢就是现在还西边还残存这个水台这个台座，
1: 嗯
0: 啊，然后碑亭紧挨着就是甬道啊御月台啊大殿，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没了，
1: 嗯，
0: 就很深、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它不是街心公园吗？街心公园前面横着那条路，那条路基本上就等于是把东配店、西配店给穿过去了。
1: 嗯，
0: 你要是。

0: 就后朝模仿的，
1: 这好东西哈、啊。但当时他就算假货嘛。
0: 啊、对，所以斯努比也说，他算是京城所有庙会的祖师爷，所以很多日常所需古玩字画都能在庙会上买到。李秀兰还说，哎呦，他找到了居庸关城隍的城隍庙的这个图。对，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都给我们发了，包括七七五八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居庸关那个城隍庙。
1: 对，
0: 现在也是修缮一新了哈。
1: 对，那是供的徐达。
0: 所以这个还像阳光说，明代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宛平县的城隍像就被抬到都城隍庙述职，就像您说的，形成下级神向都城隍汇报的独特的神仙互动的景观。
1: 对，就特有意思。他这个巡游其实是一个盛世嘛，大家跟着这个也都热闹热闹啊，就特别有意思。
0: 对，还朋友们看到说北京东岳庙就都按照他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规制和格局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哈。
1: 嗯，
0: 那么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这个变迁，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城隍的这个建筑我们现在能看见呢？
1: 就是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大兴县的城隍庙，就在那个公安分局对过。那城隍庙就也很值得看，因为他那个山门上面不是有一个著名的那个对联吗？那个对联其实非常有那个警示作用哈，有警示作用，而且书法呀也非常值得去欣赏。那个其实很好，而且如果说就是有机会还是可以进他那个院里边探访一下。我那篇文章呢就是写的京城六大城隍庙，也附了他的这个平面图啊，包括他以前的城隍老爷那照片，都有。他那个对联就是特有名，杨氏奸雄，为天害理皆有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其实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现在就在公安分局对过，倒是挺合适的啊，就是执法公正嘛。就特别有意思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对过就是大兴县衙，公安分局用的是大兴县衙，大兴县衙对过放了一城隍庙。城隍庙上挂了这么一对联，大家一看全老实。
0: 然后说到了城隍庙当年的这个很多活动，斯努比说了江南的城隍庙当时有城隍出巡啊，盂兰盆。

0: 在仙农坛，
1: 嗯，
0: 在那儿赴寺，也继承皇，还继那个大齐的那个齐神，
1: 哦，
0: 啊，后来就是嘉定皇帝不喜欢改制吗？就把他给拿出来了，拿出来就给放那个都城隍庙，专门就。

0: 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过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
1: 是
0: 各种的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
2: 啊，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发现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吃完饭散散步跳跳舞，但缺乏一种既能暴汗又能学到这个防身的一种硬核式运动。
0: 哎，对，
2: 是的，所以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向风格斗，想把专业的拳击格斗技术普及给大众。是的，
0: 并且咱们不光是有这个公开课，也有专业的非常好的训练场地，
2: 是的，
0: 就咱们向风拳馆啊。这个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咱们在哪儿设立了工作室？
2: 在那个平安大街，
0: 平安大街、
2: 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有多功能馆，
0: 多功能馆，
2: 对，北侧，那个2、3楼
0: 啊，
2: 我们二楼是格斗区，3楼是私人健身这个工作室，就是主要以靠。

0: 击啊，综合格斗，我们叫 MMA 是吧？他的训练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锻炼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呢？以严老师先来跟大家讲讲。
1: 首先。通过它是个格斗啊，它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一项运动。
0: 嗯嗯。
1: 它不像就是那个跑步，
0: 嗯，
1: 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撸铁，
0: 嗯，
1: 就是做那些不是做有氧就是做无氧。
0: 哎
1: 这个格斗它是有氧无氧全结合起来的。
0: 嗯。
1: 而且现在的训练技术也非常的科学。
0: 嗯。
1: 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格斗它现在的这个制度，
0: 嗯，
1: 跟规则也越来越完善。
0: 嗯，对。
1: 安全系数。也远高于其他项目，比如说像跑步啊，
0: 嗯，
1: 跳水，
0: 嗯，
1: 滑雪，
0: 哎，
1: 这样项目，
0: 嗯嗯刚才您在外边跟我提到那几点，我觉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先告诉大家，
1: 嗯、
0: 其实是有您刚才提到这三方面的一个保障，
1: 是，
0: 是什么来着？是，首先是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1: 是的，
0: 科学系统的训练，
1: 对。

0: 他这个就是
1: 首先说训练
0: 啊，对，训练、啊、
1: 训练都必须得科学合理。
0: 对，现在不像就是现在的训练方法，主要是就是基本功。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不再注重，就是他在前半年吧，前半年是不允许他打头的，就是、只让他打肩，这样培养孩子们的或者说爱好者的自信心，然后其次就是说，还要去培养他的竞技状态，就是说在强大的基本功，经过这个肌肉记忆的力量堆积，
1: 哎，
0: 让他爆发出身体的，就是更大的爆发力，
1: 对啊，这是然后是规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
0: 对
1: 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练拳能在哪些方面得到提升？
0: 免疫力，身体的免疫力，跟反应，对，
1: 这个我倒能理解啊，免疫力，我身体壮了，我是不是？
0: 是，
1: 咱锻炼的人平时就很少生病的，这个我倒是有感觉，
0: 是，
1: 一般感冒什么应该找不上，
0: 是，
1: 另外像心肺功能什么的提升。

0: 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嗯，哎，燃脂效率也快，
2: 是
1: 因为很多女生现在就减肥，对吧？这个是个核心的需求。
0: 是的，
1: 对。那说到这儿了，有门槛吗？因为一提综合格斗啊，包括拳击。啊，李老师，因为我看过是拳击啊，我也是试图想接近过这个拳击项目，因为我一开始在大学体育课学散打嘛，就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学拳击，一报价上来，我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门道了。
2: 对，门道很多
1: 啊。那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门槛高吗？
2: 嗯，门槛不高。
1: 嗯，
2: 我们这大部分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
1: 嗯，
2: 但我们有一个科学的训练体系。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打拳？他是轻飘飘的打，
1: 对，
0: 纯凭胳膊的这个力量，
1: 纯胳膊的力量、啊。因为拳击讲究一个转体，
0: 嗯，
1: 身拿身体的力量去打拳去，
0: 嗯，
1: 整个一个身体的力量打到靶上，肯定那贯穿力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打拳的贯穿力就不一样了，
0: 对，啊，咱们经常看到拳馆有人练拳的时候打到靶子上。啪啪啪响，自己怎么就打不响？这是发力方式不对，
1: 对，还一个发力方式不对。
0: 嗯，对，
2: 是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1: 并不高。
2: 是的，
0: 嗯嗯，
1: 普通人都可以学
0: 啊，有这个想法就可以。
1: 对，
0: 嗯，
1: 普通人都可以学。
0: 对，嗯。我昨天说到，今天要请两位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马上有朋友问我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想问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俩人凑一块儿，你最想问什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回，我最想知道谁厉害，就是这个拳击和这个中国格斗 MMA 谁厉害？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都分规则的，
0: 嗯，
1: 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规则，
0: 规则不一样，
1: 对，规则不一样。你看拳击基本上都是拳法用的多，
0: 嗯嗯，
1: 基本上拳法、步法、距离。在中国格斗呢，加上摔腿、
0: 嗯，
1: 还有一个地面的柔术，
0: 嗯，
1: 对，再一个击打，
0: 嗯，
1: 拳击的击打，
0: 嗯，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不一样的地方，
0: 嗯，这样，咱们对收音机前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我们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呀，不是，
2: 这个，它这个拳击，
0: 嗯，
2: 自由搏击，散打。
0: 嗯，
2: 综合格斗，
0: 嗯，
2: 都统称为格斗。
0: 格斗，
2: 对，他们就是那什么区别呢？就是规则上的区别。
0: 嗯，
2: 比如说拳击，
0: 嗯，
2: 它就是它的重点在拳法上。
0: 嗯，
2: 啊、它的核心是身法跟步法。
0: 哎、
2: 嗯，啊，这是说的就比较细了。
0: 嗯，
2: 它散打它就是有接腿摔，
0: 嗯，
2: 他有腿有就是
0: 有腿
2: 啊、嗯，有这个拳，
0: 嗯
2: 啊，自由搏击，
0: 嗯，
2: 它是就是不允许搂抱，
0: 嗯
2: 啊，它有肘有膝，
0: 哦、哎
2: 啊
0: 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
2: 有肘有膝，但、
0: 嗯、
2: 但它不允许二次发力，
0: 嗯嗯
2: 啊，就是现在就是还有包括泰拳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内围，它允许搂抱，
0: 嗯
2: 啊，它有肘，它的核心为什么它允许搂抱呢？它就是它有这个它的核心是肘膝，
0: 嗯
2: 啊，
0: 对，
2: 就是综合格斗是踢打摔揉拿，
0: 嗯嗯
2: 啊，就是柔术，就是拿它的擒技，它有拳法，
0: 嗯，
2: 有摔法，
0: 嗯，
2: 有柔术，
0: 嗯，
2: 有肘膝，
0: 哎
2: 啊，还有摔跤，
0: 哎，这打起来就很、啊、很赏心悦目，很漂亮。
2: 看似就是说，就是这仅仅是你说什么厉害不厉害，
0: 嗯，
2: 它就是规则不一样，
0: 嗯
2: 啊，现在所有的规则也是，都倾向于以击倒为目的，
0: 嗯，
2: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则，就是既要保护，
0: 嗯、
2: 还要以结果为导向，
0: 哎啊，
2: 这就是现在这是格斗的区别吧？
0: 嗯、对，然后我说点这个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啊，
2: 嗯、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器械，包括护具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嗯，
0: 对吧？拳击手套大伙儿都见过。
2: 对，
0: 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戴过啊？里边是这个握撑还是很
1: 对握撑的、
0: 有朋友问我说：“你能这个拳击手套是不是软绵绵打在身上不疼？”我告诉他挺疼的，其实马里是很疼的，
1: 对，马里很疼的、
2: 很多人他如果说接触了就会能感受到哈、
0: 嗯，
2: 这个拳套啊，
0: 嗯，
2: 他不是在保护对手，
0: 嗯，是在
2: 是在保护自己。
0: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的哪是半指的手套、嗯，东西不一样。
2: 是
0: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
2: 手
0: 关节的保护，
1: 对对，
0: 啊、
1: 手关节的保护、
0: 嗯。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2: 是的，
0: 那种速度，
2: 是的
0: 啊，比起纯粹撸起来，我感觉好像更有技术含量，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枯燥？
2: 是的，
0: 嗯，
2: 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孙尚年老师说是以
1: 搏击，
0: 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所以我
1: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
0: 嗯，
1: 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0: 说的真好，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纯粹的速度、这种激情，我真觉得，嗯，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一个城市的一个新景观。说到石家庄的烟火气，除了我们打拳健身能体验这个风景之外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趁着两位老师休息的空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石家庄的美食。
3: 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一道传承百年的豆腐制作技艺正在焕发着新生。作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月豆腐以弹若凝脂、豆香清甜的独特口感而闻名。它的制作工艺也蕴含着太行山民的饮食智慧与文化密码。古月豆腐的与众不同始于两大核心：港南水库的山泉水和九道古法工序，精选黄豆经山泉浸泡、石磨碾磨、人工压榨过滤，最关键的是啊，用当地井水来点卤，这样才能使豆腐形成细腻的质地。与机械化生产不同，

0: 古越镇的矿泉井水浸泡，才能确保古越豆腐嫩乳浆，白如羊脂味新香，泉水叮咚妙然去，祖传秘制御八方的美誉。而做豆腐最关键最核心的步骤还要数点卤，
1: 这个点卤它要分六次降温，然后手工六次点卤，这儿不能着急，它才能出来，这个叫软滑香嫩，炒煮不烂。它既要精实，而且炖出来之后口感还要软嫩，吃到嘴里入口滑香。
0: 制作技艺入选石家庄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豆腐也从一种地方传统食物成为了平山的特色文化符号。每年都会有众多食客慕名前来，只为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
2: 而且这个古越这品牌呢，是有一次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这个上了一份豆腐菜呢就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这个豆腐炖完以后有蜂窝状，后来这个那个老板介绍了一下是古越豆腐，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慕名而来，来这儿呢想看一看当地的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做的，把这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啊分享一下。
0: 如今的古越豆腐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在保留传统豆腐产品的同时，延伸出不少新口味新特色，推出了五香豆皮、素火腿等系列美食，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蕾。
1: 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产品再怎么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
0: 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这个全是打拳的拳啊。大家好，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都带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跟我们的片花好像，我感觉带来更好的自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是综合格斗国家一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还看玩笑说，哎，我们突然间升华了，那自己啊说的真好。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想去体验体验两位老师，怎么联系到咱们？李老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地址在中央体育公园，多功能馆北门，二楼三楼都是我，
0: 二楼三楼都是咱们的拳馆，
1: 对，一楼前台，
0: 风格格斗是吧？
1: 对，向峰综合格斗。
0: 对，大伙儿可以直接搜中央体育公园，
1: 直接搜
0: 向峰拳击馆，向峰拳击格斗馆就能找到我，
1: 就能找到我，
0: 直接导航就去了。
1: 对，
0: 说到这儿，还有朋友是这么留言说的，说哎，我也挺想让我们家孩子学学的，他那个比较内向啊，另外有点胆小怕事，所以我想让他练练拳，达到一个目的。但是会不会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1: 是的，
0: 啊，两位老师有在这里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这个格斗啊，它就是它的最直观印，就是直观印象，就是大家的社会对它的印象就是暴力，
0: 就是击倒对方，
1: 对，就是暴力，就是其实它的本质是上让一些就是说内向的人，变得更加自信，让一些那种活泼可爱，就是说，有那种就是
0: 不听话不管，
1: 就是说他的情绪比较浮躁，反而能够让他静下来。
0: 哎，
1: 啊，是的，
0: 这个可能大伙儿没有想到吧？其实咱们里边应该有这方面的例子吧？
1: 是的，
0: 李老师跟大家
2: 对，因为我们有个学员，女学员，以前也是
0: 啊，咱离话筒稍微近啊，
2: 也手机啥的不离手，然后来通过咱们拳击馆，他是十六岁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初三就去了我们那儿了，就开始训练，后来一点就把手机放下了，但中考的成绩很好，考了760吧，
0: 760，
2: 对，现在在咱二中，对，石家庄二中本部上学的
0: 啊，你看看高智商还会打拳，
2: 对，其实打拳也是一个高智商的运动，
0: 对，
2: 对，它一个你看像国外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嘛，在美国什么职业赛啥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
0: 对，刚不怕暴露啊，刚才我还跟杨老师说，我是积累了满脑子的经验，就是个积累了满脑子的理论啊，但是就是没办法付出实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抬腿啊包括出拳啊都慢慢的开始有点滞后了，有点退化了，
1: 是的
0: 啊，杨老师说没问题，永远理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说聪明啊锻炼智商这也是很有效果的，
1: 对啊，本身锻炼它就是这个手脚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训练大脑，
0: 对，它都是相互连通的，
1: 是的
0: 啊，像李准刚才举那个例子，这姑娘现在好智商高，你吵架吵不过，上来想动手，她还练格斗，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为什么浮躁亢奋的孩子在我们这个格斗面前能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些规则意识，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体系是有关系的，
2: 对，训练体系有关系的，因为要拳击讲究的一个距离，你要把距离控制好，跟做游戏一样，我怎么打到别人，别人怎么打不到我，
0: 哎，
2: 对不对？也许别人能打到我，我打别人两下，你打我一下，那我还是沾光的，跟做游戏，把它想成做游戏，
0: 哎，
2: 那就好玩了，很专注，你得专注对手，
0: 对
2: 手要打什么拳，你得知道，
0: 就是他必须得沉浸在里边去，
2: 对，得沉浸在里边去，
0: 所以说他的规则意识其实是在咱们训练过程一步一步就建立起来了，
2: 对对对，
0: 啊，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女孩一开始玩手机，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就是孩子们沉迷手机了，我怎么什么电击疗法这些不靠谱，那不如让他学练练拳，做做格斗，
1: 还有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孩子们，不自信，
0: 性格
1: 内向，
0: 哎，
1: 或者说孩子还有一些孩子他比较就是暴躁哈，那我的理解就是他的大脑跟身体，就是说不，就是说
0: 不匹配，
1: 对对，
0: 要脱节了，
1: 需要去开发，要有些他需要，就是开发出来，但有些他需要，让他更加成熟，了解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掌握。
0: 对，其实练拳的各个阶段，就刚才咱们把这个训练一点点带进去，也是让学员一点一点了解自己
1: 对
0: 身体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家长可能想啊，你们吹牛吧，我们孩子脾气这么亢奋，他竟然还能沉浸下来，我就怕他暴力倾向更浓。其实不是的，慢慢进到咱们的体系里边，他反而更有规则意识，包括他的逻辑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
2: 对，
0: 那他就不会再想怎么着，一山更有一山高嘛，对吧？

0: 和你的眼，包括你的脑，一定要用在一个点上，
1: 对，
0: 这样才是能打出一个好拳。
1: 对，
0: 说为什么啊？因为你得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个
1: 目标，
0: 这个目标。
1: 嗯，
0: 哎，对，嗯，这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非常想达到一个目的。我身强体壮，我又非常有专注力，我又非常能够一下达到我的目的。说到达到目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小白。健身小白，包括运动小白、打拳小白，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项目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很多女士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要求我的拳多快，我不要求我能打败多少人，我要的是减脂塑形啊。还有的一些人说，我单位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发泄一下，我就把这个靶子想成我老板，我锤死他，这解压啊。
1: 对，解压。
0: 这个目的怎么样？两位？怎么会在这些方面会怎么向大家来推荐练拳达到这些目的简单吗？
1: 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啊。
1: 对，如果是为了减脂，
0: 嗯，
1: 我非常推荐拳击、
0: 嗯、
1: 空击啊、打沙袋啊，
0: 啊、
1: 嗯，它一个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0: 嗯，
1: 一节课下来消耗热量非常高的，
0: 嗯嗯，
1: 而且有趣的是你不容易觉得枯燥，
0: 嗯，
1: 打沙袋啥的，你把你的情绪感全部发泄出来，
0: 嗯嗯嗯。
1: 再一个，你看解压，
0: 嗯，
1: 解压呢必须得来试，
0: 嗯，
1: 因为把烦恼想成沙袋，
0: 嗯，
1: 那你一顿输出，
0: 嗯，
1: 来吧，
0: 对，
1: 对，
0: 来吧，打他，
1: 整个对，打完之后、嗯、整个人非常通透的，
0: 嗯嗯。我记得有些大城市里边现在流行什么叫解压馆，
1: 对
0: 啊，我还非常好奇。我还去了一次，本身我没有什么压啊，但是我去看一看，那有气球你可以戳，有假人你可以摔，
2: 是的，
0: 那我觉得你不如到咱们这儿来练拳，是吧？
1: 是
0: 闹一好身板，
1: 是
0: 减脂塑形，其实这个大伙儿是完全更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吧？
1: 嗯，
0: 啊，高强度又是间歇性的这种运动，有氧无氧全给你练到一块儿，
1: 对对对，
0: 啊。你看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包括格斗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你看着不就明白了？是吧？嗯，那严老师针对的这个精细塑形的需求，咱们能发挥哪些作用？
2: 有些爱好者哈，他不太喜欢这个对抗，
0: 嗯、
2: 就是还是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格斗，
0: 嗯，
2: 保持这种刻板印象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就也可以就是说就是。可以感受这个摔跤，
0: 嗯，
2: 或者柔术，
0: 哎，
2: 因为它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暴力了。
0: 哦，
2: 它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其实摔跤里边的训练，它属于更加硬核，
0: 嗯，
2: 就是它就是比撸铁，就是它的难度系数还要高，
0: 对，
2: 而且还反而更加让人容易接受，
0: 哎，
2: 而且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就是。半对抗，间接性的一种符合，
0: 嗯，
2: 深层训练、
0: 哎，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2: 是的，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0: 对，跟铁交流，
2: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
0: 嗯，
2: 跟体重，
0: 嗯，
2: 跟自己的反应，
0: 嗯、
2: 你的大脑，跟知识，
0: 嗯，
2: 一直在对抗，
0: 嗯，
2: 啊，在都是。年复一年，就是包括那会儿又说起跟着孩子一样，
0: 嗯，
2: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
0: 嗯。
2: 会改变一个人，
0: 对
2: 啊，所以说包括这个塑形也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的身体机能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改变，
0: 哎，
2: 改变到一个人。
0: 这说到精确塑形了，因为有很多女士的要求啊，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2: 是，
0: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2: 是
0: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好看，
1: 对，
0: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他有这种要求。
1: 对，
0: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1: 这有办法的，
0: 对吧？
1: 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
0: 嗯，
1: 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
0: 嗯，
1: 你想练哪块肌肉，
0: 嗯，
1: 或者想。发达那块肌肉，
0: 嗯，
1: 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0: 哎，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锻炼。
2: 对，
0: 嗯、
2: 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0: 放松。
2: 对，就是说在对，
0: 嗯，那天我们在健身房开玩笑，说是
2: 运动是康复，
0: 说为什么呢？说运动的尽头是康复，说为什么啊？他说，比如说你这胳膊，我那天就是感觉胳膊特别僵硬，放松不了，
2: 对，
0: 然后身子放松疼得要命，但是这个。训练完之后的感觉是非常舒爽的，
2: 是，
0: 真的说，嗯，感觉又突破自我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啊。楼下释放压力，楼上精雕细琢，
1: 是
0: 啊。嗯，说到这儿了， 就是有人就新手就担心就是受伤的问题，因为零基础的人开始训练，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他如果他是零基础，常见的这个错误动作呀，或者这个受伤的一些风险，它客观存在啊。咱们是这个课程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纠正的，来面对咱普通的健身爱好者的？
2: 这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松肩、憋气、紧张，
0: 对，紧张，
2: 这也恰恰是受伤的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你足够放松，就是按照就是基本功，因为基本功它是不仅是要让你以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击倒，也是更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自己，对，他为什么他就是这种错误会出现，就是紧张，紧张憋气，
0: 对
2: 啊，反而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还
0: 受伤，
2: 还露个大动作，然后再给别人一个机会，
0: 对，所以咱们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动作的纠正，
2: 是的，是的，
0: 包括一些放松啊、康复啊都是可以，
2: 是的，是的，
0: 对对，那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咱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怎么找到咱们吧，以及如果我有意说我先去看看，这有什么项目推荐吗？
1: 我们现在每周五都在体育公园，
0: 在体育公园，
1: 对，公开课，免费的公开课，
0: 免费的，
1: 对，就在多功能馆旁边，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绿地里边打拳，
1: 对，
0: 这感觉很不一样，天然有氧，天然氧吧，
1: 天然氧吧，对对对，
0: 地址是大家搜索中央体育公园，或者搜索它，直接咱们搜咱的名字，
1: 对，咱管理名字就行
0: 啊，咱管名字
1: 向风拳击格斗馆，
0: 向风拳击格斗馆，
1: 向风，
0: 方向的向，
1: 对，
0: 风雨的风，向风松，
1: 山峰的峰，
0: 哎，
1: 山峰的峰，
0: 山峰的峰，
1: 对，
0: 大伙儿找到就可以了啊，直接导航过去，完全没有问题的。说到这儿，大家先想，你看我要缓解压力，我要建立自信，咱们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教学案例，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这种减压更容易接受，更加能让看见这个就比较坚强的自我的这样的体制有吗？
2: 我们也是还是从体系上来说吧，从体系，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基本是在前半年内标准
0: 就是那基本功，
2: 对，放松这个放松肌肉，就是把肌肉这个深层肌肉的这个力量给带出来，现在好多长时间不运动，他的肌肉是属于带质状态，
0: 哎，
2: 是粘着呢，
0: 对，
2: 就需要给他把他肌肉从韧性也好，协调性也好，或他的力点也好，他一天天带出来，
0: 所以我们有说法叫肌肉唤醒，
2: 是，对，
0: 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肌肉有吗？有，他力量在吗？在，但是你让他推个卧推个20公斤，他推不起来，
2: 是的，
0: 空杆都费劲，为什么呢？他募集肌肉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一块，
2: 对
1: 对
2: 啊，这个动力链它还没有形成，就是一点点去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才然后再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人打哪最害怕呢？打头、打呼，
0: 对，
2: 给人的这个撞击感，最为敏感，那我们就是从哪开始接触呢？可能会让他接触他的肩，他的腿，从这个方向一点一点让他去接受，
0: 对，
2: 然后再就是基本功，然后再往技术方面转，然后再转完技术之后，再如果还就是可以往战术上一点的去延伸，这样就成型了，就
0: 对，还有人害怕。说什么呢？因为看很多电影里边，它有一个误导，叫什么呢？想打人先挨揍。
2: 对。
0: 说这个教练去了，会不会先给我哐哐一顿揍？
1: 这个不会，这个
0: 不会啊。其实就是先让你慢慢把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先找出来。
1: 先找
0: 出来，
1: 先适应。
0: 先适应。
1: 对，先适应。
0: 然后再说。哎，咱们有这样的例子吗？学员，自信心比较大的，比如一开始他上个楼都喘，到后来能练成什么样？
1: 要说说谁吧，有个学员确实，他那时候确实体重很大，
0: 体重很大，
1: 对，体重很大，都是那种在家说白了刷手机，吃喝，就这样
0: 宅沙发的主，
1: 对，肥胖，就通过咱这儿有个一个来月吧，
0: 一个来月，
1: 对，基本上掉了20多斤，
0: 哦，那可以，这个成绩相当不容易了，
1: 对，
0: 那
1: 现在一直也在训练，一直保持，一点他喜欢上拳击了，因为他有一个解压的能力，当没事就打沙袋啊啥的，哎，出一身汗很舒服的，
0: 哎，对，其实这个练完了，我总感觉就是锻炼。

0: 练出的汗和平时热出来的汗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给打牢，但是现在的人啊，普遍有一个通病，着急，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1: 一般来说啊，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
0: 啊
1: 啊，先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
0: 嗯，
1: 就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0: 你得来，
1: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
0: 嗯
1: 啊，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
0: 嗯，
1: 这个自信心，
0: 哎，
1: 然后再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练体育的人都更加偏真实一些，
0: 嗯嗯，
1: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0: 啊，
1: 我是练格斗的，
0: 啊，
1: 怎么怎么样，出去也就，然后我们通常就是，这个随着世界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先建立自信心，
0: 嗯，
1: 让就是说内向的人培养起自信心来，
0: 嗯，
1: 让那些浮躁的人就是先建立，
0: 先沉下来，
1: 再打击，
0: 啊，嗯，
1: 反反复复，
0: 再打击，
1: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最后会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0: 是螺旋上升的总结过程。
1: 对，
0: 嗯嗯，对。当然，您刚才提到一个频率，一周坚持训练
1: 2到3次
0: 就可以了吗？
1: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0: 一个月左右
1: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
0: 不管
1: 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0: 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分配说，我可能我一周坚持不了几天，我不可能保证每天都去练，其实是没有必要。咱们的训练量就是一周2到3次的一个，
2: 对，2到3次，嗯，
0: 啊，
1: 对
0: 啊，大体上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需要配合一些饮食啊或者休息上的，
1: 饮食上就是建议就是吃点一些高蛋白的东西，
0: 嗯
1: 啊，这适量的碳水，
0: 嗯。
1: 这练完之后啊，可以吃点鸡胸肉，
0: 嗯，
1: 牛肉，
0: 嗯，
1: 少吃点这个油炸食品即可，
0: 嗯，油炸的少吃，
1: 对，
0: 嗯，休息的话，咱们刚才也提到拉伸热身其实很重要，
1: 是，
2: 对，
0: 啊，
1: 正常来讲，按说是3分练7分拉，
0: 3分练7分拉，
1: 对，3分练7分拉，
0: 嗯，
1: 它能让你更加的，让你的肌肉哈恢复到
0: 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最好的状态，对。
0: 啊，另外，这个对于塑形是不是也很有帮助？
1: 他的身体机能都会有改变。
0: 嗯嗯，呀，那我反了，我拉伸不够，明显感觉。怪不得上次我觉得我这个手臂和肩膀这块肌肉
1: 是
0: 硬硬的，老放松不了。
1: 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系统的训练啊，我觉得有必要再次跟大家澄清一下，大众对于什么打拳等于暴力啊，哎，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怎么看能打呢？我看对方的肌肉量，对吧？我必须得先肌肉块大了，我才能打出力量来。李老师，这算是个误区吗？
2: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啊，
2: 因为你不可能像施瓦辛格那种块的，他能打吗？
0: 嗯，
2: 是能打，
0: 他肯定打不过泰森。
2: 对，恰恰相反，很多瘦的人啊，通过练拳击。哎，他知道怎么发力了，一个整体的发力，
0: 嗯，
2: 那感觉不一样，打的力点是不一样，
0: 嗯，
1: 对，
2: 你看拳击的力点打到人身上，力量是灌进去的，
0: 嗯，对，
2: 要普通人呢打人肌肉块再打当打身上，
0: 嗯，
2: 他不是那种击打的力量，他是推的力量，
0: 嗯嗯，
2: 身体的力量身上是推的，他不会疼的，
0: 嗯。嗯对，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对空气打一拳，找一下啊，看看你到底是在推还是在打。
2: 对，
0: 这个东西是很能锻炼啊。
1: 所以说大家说，老话说啊，肌肉鼓鼓不一定会舞，
0: 哎，
1: 肌肉平平不一定不行。不以肌肉为，
0: 哎，有这样的例子吗？
1: 有，太多了
0: 啊。因为咱们拳馆现在是有专业的运动员在训练，
1: 是的，
0: 啊，也有业余的啊。我。有这个就我们说哦，说我们这好多扫地僧级别的，是这样吗？隐形高手，
1: 扫地僧，
0: 对，所以说
1: 心态
0: 啊，
1: 是，
0: 就是啊，您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说法，
1: 扫地僧的心态，
2: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我有这种力量，
1: 学无止境，
0: 嗯嗯，就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这个过程，
1: 是的，
0: 啊，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你练上来，只要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0: 嗯，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2: 现在基本上是公开课，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开了3周了，
0: 嗯，
2: 效果挺好，
0: 嗯，
2: 反正现在也是欢迎大家来周五的公开课，
0: 嗯，
2: 来大家

0: 探讨交流，
1: 哎，
0: 一些拳法的，
1: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0: 对对对，免费的，免费的，
1: 咱们几点的公开课？
0: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1: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对，就多功能馆的外边，
1: 中央体育公园，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
0: 相逢拳击格斗馆，
1: 相逢拳击格斗馆就可以。那杨老师，
2: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就是也是想为社会，普及一下拳击，普及普及这个体育，
1: 来，就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身体、好心态嘛，是吧？这是一种目的，
2: 对，
1: 好，其实现在已经说的我有点热血沸腾，让你练一练。刚才我还说呢，我这岁数是不是已经到了？但是严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们这个大门永远是向你敞开的。
2: 是的
1: 啊，练出更好的明天，击败那个曾经不堪的自己。哎，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啊！好，谢谢两位。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大伙儿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啊。
2: 好的，谢谢。
1: 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到这就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我们风尚拳击馆，一起来练一练，一起来看一看啊！
2: 好的，
1: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好，谢谢两位，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的典范。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
2: 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1: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

0: 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精彩的副中心夏日生活。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嘉宾，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科长刘文。欢迎刘科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啊，北京白话喜剧创始人刘钊。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更正一下，联合创始人哈、
1: 哦、
3: 因为这个印泉是陈印泉老师创始人。
1: 嗯啊，哦，好的，欢迎刘钊。
3: 对，他小心眼儿。嗯，
0: 印泉老师在听吗？把这段我截出来发给他。
3: 他给我发微信了，他听着。
0: 您看这喜剧演员，这一上台，他的特点就出。

0: 所以今天有空来做直播。
1: 对
2: 对对对，
1: 欢迎二位啊！现在脱口秀呢也是特别的火，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全龄都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而且现在呢正在两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正在上映我们的综艺啊，两个脱口秀的比赛。
0: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文迪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刘钊老师的相声演出。
1: 哎，刘钊老师原来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啊，现在叫单口喜剧了，是不是？
2: 我跟印泉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1: 对，陈印泉老师、
2: 对，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只不过两个单位不一样、之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我们俩的这个相声作品都是新作品为主，就不是传统相声、然后都离生活很近的那种。但相声现在市场可能观众就是我们行业的人不是很努力，让观众流失了很多流到了。
1: 那我也还很多朋友专门去天津看相声的。但是可能是做一个旅游项目，它不是忠实的拥趸，说养成了一个习惯的。
2: 对，到天津听相声就跟来北京吃烤鸭一样。好吃不好吃他就必须吃，好听不好听他必须听。
1: 我得感受。
2: 这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问题。
1: 想问问您，您看白话喜剧，我们老北京的好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这次说在副中心叫首家全时段运营的店哈、但其实在我们的城区，这个白话喜剧一直都在北京话里的这个白话。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话白话，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2: 对对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演出的时候陈老师都会解释一下。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在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这主持人纳小嘴儿哈、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2: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话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话、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人话音了
1: 啊，
2: 不读轻声了，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2: 哎，这个

0: 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包括我这年龄都乐得不行了。
1: 小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张在大雪山前的这个照片。
0: 对对对，太明显。
2: 我就没听懂，我是外地人。
0: 对，你就听、对，明显就是你就是所有那些表情，因为你不知道陶然亭有一个大滑梯到大雪山。
2: 不知道，
1: 但我从小也不在北京长大呀，但是因为你后来到北京跟北京朋友聊天，这北京待个。

0: 冬天，
1: 还有特别贵的冰棍儿。
0: 哎呦，对对，包括一到冬天，那么多人去看那个企鹅。对对，包括那个大象滑梯，那长鼻子的，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儿童儿时的记忆。
2: 嗯，这说明我应该多去看看咱们的这个白话喜剧。
0: 证明这姚芝不光在副中心，因为姚芝是副中心通啊。
2: 对，副中心很了解，
0: 多进城。但是北京城里的这个风味也要感受一下。
2: 其实我特想知道，
1: 就是精通快速也不收钱了。
2: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
1: 嗯，
2: 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
1: 嗯，
2: 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的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1: 我跟你全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
2: 嗯，
1: 但它也不像脱口秀，
0: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单口喜剧。
1: 对对，哎，这
0: 个宽泛的概念。
1: 对对对，这个张维说的对。
0: 我琢磨了，
1: 哎，叫单口喜剧呢，比较不得罪人，然后也不至于把我们俩孤立出来，你知道？你单口相声，所有相声演员说：“哎呦，你们太狂了，你们这能叫单口相声吗？”
0: 哎，单口
1: 确实也不能，确实也不能叫。
0: 对对。
1: 但你说叫脱口秀吗？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不认。嗯，你们这个又扑又垫的，又学人物的，
2: 哦，
1: 是吧？哦，我们这里头
0: 现在脱口秀也有各种，这漫才也是俩人演，很多人觉得是相声
1: 啊。对，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嗯，其实大可不必的介意，
0: 对，
1: 定义成什么，只要观众喜欢听，嗯，然后
2: 乐了不就好了？
1: 哎，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叫什么都成。
2: 嗯，人家说嘛，500块钱给我，我乐不出来。哎，我到你这儿，我能乐出来。
1: 没，哎，对对对，所以说叫什么都成，
2: 就是说嘛。所以说咱的这个灵魂就是乐，是吗？
1: 没错。
0: 您看我们有您的这个老观众的老顽童0800说，刘钊啊，我熟，岁数最大的年轻相声演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刘老师？
1: 可能我确实岁数大点人。
0: 年轻相声演员还是？
1: 对，因为我在年轻相声演员这波里。
0: 对，
1: 但我其实年龄可能是最大，我是79年的。
2: 哦，
1: 唯一比我大的我谢谢您哈，唯一比我大的是贾旭明老师，就中国中国广播说唱团贾旭明老师。
0: 所以相声他是看辈分，有的时候您是属于年轻这一辈儿是吗？
1: 对，我辈儿还真小。
0: 对，
1: 你看我的搭档叫孙超，他比我小17岁。嗯，
0: 对，
1: 但他比我大一辈儿。
2: 哦，
0: 这看来都是您的
1: 都比较了解，比较了解我
0: 喜剧的朋友啊。嗯，也来问问刘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暑期，
1: 差点把刘文忘了。
3: 对，把我忘了挺好的。
0: 还紧张吗？
3: 好点了。
0: 不应该啊，这每天跟我们各种戏剧啊，包括我们各种的文化机构去打交道。刘文想问问，你看现在我们老说万里，他因为离环球近，所以我们引进了我们更多的演绎的形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这儿过一晚，对吧？
3: 对，
0: 甚至过一夜，能够有更多的除了逛吃之外其他的这个消费形式。像白话喜剧呢，也是副中心第一家常态化运营的脱口秀剧场。咱们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把副中心的这个文旅消费的生态专门的去打造起来？哎，抓手我们一开始抓这个京味儿的单口喜剧，京味儿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哈，比较有知名度的。
3: 哎，对，当时就是其实在这个我们通州区，随着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有人口的聚集来说，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来了，但是留不住。
2: 嗯，
3: 就是晚上大家还要跑去朝阳啊去消费，然后去市里
2: 去住。
3: 就因为我是当地人。嗯，我也得去市里去看一些什么那个小剧场啊，脱口秀啊，相声啊。嗯，都得来市里。
0: 对，虽然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但那个它是不一样的，不是小剧场。您刚才专门提了一些小的话剧啊，小的演出。
3: 对，要受众的问题。嗯，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也都得来市里面来看。然后所以就是想着，其实在这方面，小剧场这方面，通州区是属于一个就是有存在着这个业态的一个空白的情况。
2: 嗯，
3: 然后呢，所以呢，尤其是这个湾里，它现在白

0: 晚上呢，就在这个湾里听云小镇，我们听听脱口秀，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能，这他们这个一般得到九点或者九点半嘛，然后你下来再喝个小酒，然后就回酒店睡觉了，这成了一个能够把这个游客留住的，留住一天的这么一个消费的一个业态。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还是能够让夜间消费它有个抓手哈。
0: 对，
1: 所以咱们的演出现在白话喜剧，因为有些喜剧场子是下午就开始，像周末下午也有。
0: 嗯，
1: 这个刘钊老师，咱们下午也有吧？
2: 周末下午也有。
1: 那平时呢？你看周二您说是休息，就周二休息，周一。
2: 我们是理论上是三四五六日演出
1: 啊，三四五六日，
2: 对，三四五是晚上，六日是下午加晚上。
3: 周一周二为什么休息？
2: 周一周二卖不出票去，
3: 就大家
2: 都上班啊。
3: 嗯，对，
2: 大家都上班。
1: 其实刚过完周末吧。
3: 就说到这个，大家去看啊，很多是奔着自己喜欢的喜剧演员去的。您比如说，咱们听友说刘钊老师的大力牌就在湾里 M 层放着呢，但是几个演员放的有点散，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有什么演员？
2: 主要就是我跟陈颖泉，还有一个这个郭子乾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哈，网络上比较红的，还有其他就是年轻演员了，形象比较好的。他那立牌啊，是这个刘文这个帮我们协调的，就是放到那 M 层，这样做一个引导作用。但是可能做那个设计效果差点，就单摆福哥的搁那儿了，这四个人显得也不团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不知道这哪来这么一位。
1: 是您的刘钊老师。
2: 我陈颖泉、郭子乾，还有年轻演员叫老狗，
1: 老狗，
2: 对对对，搁那儿这有的认识才知道，哦，这儿开一个北京白话的，不知道这哥几个干嘛呢？跟这儿，还搁厕所边上了，那女的不敢进去了，哦，这是男厕所，其实俩厕所都在里面，知道吗？
1: 挺好，这引导在这儿，您请进，女兵一位，这不挺好吗？
2: 关键我们的形象，他有点，反正是搁厕所边上不太好，嗯。
1: 这梗挺好，看来要跟我们的这个商场再沟通沟通。哎，我觉得这刘钊老师在说真心话呀，这是梗吗？
2: 不是，人家就是沟通完了，说您随便放，人家态度非常好。我们觉得厕所人流量大，我们就放。
1: 您看，
2: 我们怎么都得去那儿，你知道吧？
1: 这个还是这个有小心机在里边的，是不是？
2: 对，结果
1: 哪儿都不去，这洗手间也得去啊。
2: 哎，对对对，后来这。本末倒置了啊！
1: 所以您看，现在我们老说这喜剧啊，这些在北京应该说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喜剧很多普通的大众也会去看，包括小朋友，像我闺女儿他们那个青少年就很喜欢看。但是现在喜剧呢又很多，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说了，陈颖泉也是我们相声出生的著名的演员，您刘钊，还有我们刚才您说郭子乾和老狗啊，这现在我们白话喜剧的演员阵容是怎么样？咱们比方说常住在湾里的这块儿，还有一是叫广明。
2: 广明阁，
1: 广明阁对吧？我记得他是怎么分配的？他这演出，
2: 我们是一个北京白话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IP 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每月初统一安排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的，这样能够统一调配演员的资源。
1: 嗯，
2: 那陈老师为什么会经常来湾里呢？因为第一，湾里剧场刚开；第二呢，这个把东边的朋友，像姚志臣不怎么进城的哈，
1: 对，
2: 就照顾得非常好。所以，应泉其实住在城里，但是他相对辛苦一点，就会来湾里这边。然后我就更远了，我在回龙观住呢。但是自己的剧场嘛，
1: 对，
2: 在这个
1: 您去两边其实也差不多。
2: 对对对，
1: 两边都差不多。
2: 广明阁近啊。
1: 广
2: 明阁在鼓楼啊，
1: 对，但您开车这鼓楼那儿堵车呀？
2: 啊，那倒是，不光堵车，还不能停车呢。
1: 对，您去副中心那儿，这湾里，
2: 对我这兜着六环开80多公里就到了，对，来回100公里，但确实不堵车，想堵车都很难。
1: 对，到了湾里现在停车也比以前稍微方便一点了，一开始的时候可难了。
0: 推荐一下副中心的房产，欢迎刘钊老师到副中心买房。
1: 呵，这是业主哈，这发言了。所以刘老师
2: 我都没法接着话啊，
1: 现在我们两。
3: 哟，还有您接不上的话呀？
2: 话接得上，钱接不上。
1: 所以您看，在不同的城市演出啊，包括您说东边鼓楼，
2: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1: 对吧？
2: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1: 东边和湾里绝对不一样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
2: 我跟陈老师商量过，就是在通州演出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城里使的包袱或者梗，在通州就观众会觉得心里这一想就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
1: 您给我举个例子，是不是太京腔了？我觉得通州是不是新北京人？
2: 能说吗？因为陈颖泉是房山的，房山是郊区嘛。我在城里说这个大家会乐，但到了通州

0: 观众会觉得我们也是郊区吗？他就不会乐这个。
1: 陈小泉老师是北京人吗？我一直以为
2: 他跟他妈都是啊，对对对，
1: 哦，
2: 他们都是房山人。
1: 哦，
2: 他父母也是
3: 房山，也是北京啊。姚芝，
1: 我以为他是上海人，因为我看他一些那个
0: 个头是吧？啊，
3: 他那个长相，这比较像这个。
0: 房山的，房山的，
3: 这白话剧场在。
0: 你们俩离得太远了，一大东边，一大西边，你们见不着啊。
1: 您说说什么不一样？您比如
0: 我刚才就说了
1: 啊，
0: 就是说在城里说他是房山的，大家会乐嘛，就觉得有点远嘛。
3: 因为过去啊，这老北京人是这样的，比方说房山的观众说我去个鼓楼，他叫我去北京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3: 不说我京城了，
0: 要去北京了。
3: 去个北京，比方说我们过去去通州啊，这采访，啊，您说火线啊，什么那个远一点的，我们真的一采访，人说您哪来的？我说北京台的，在哪儿见过门？哦，北京的。他就这么说。
4: 对。对对，
3: 但现在大家慢慢的就改了，那副中心嘛，这北京市政府啊，
0: 对对对，
3: 这也都政府部门都在那儿了。
0: 我们这个年龄也这么说，所以我们这个梗在那儿的话，通州的这个观众就会就我们也是行，我们也郊区的嘛，他就不会乐了，对对。
3: 包括可能游客也多，
0: 对，
3: 嗯，
4: 进城，
3: 嗯，但再老一辈的，就咱们的父辈会说这个去北京，
4: 嗯，对，
3: 就一般也就说进城，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大。
1: 你看，咱们听友老顽童上说，房山人上边不说上边，说上坎儿，
3: 上坎儿，
0: 我不知道，我不是房山人，
3: 得问应泉老师哈，
0: 这个问陈应泉，
3: 上坎儿，
1: 这个。平常哈，我去看脱口秀的时候，不敢买第一排的票，
3: 怕被点着，
1: 有点怕成为幸运观众，
3: 会
1: 接不上，
3: 嗯，
1: 那什么样的观众会成为幸运观众呢？
3: 嗯，
0: 有热情的。刘文就比较热情那个，就他的热情，他那种奔放的状态，就我们演员就觉得不跟他互动，他这票都冤的很，我都替。

0: 我有时候看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大一点剧场的，他其实就是前排，就中间前排的二三，就一二三是会互动的，后面就基本上他其实不大照顾得到了。但是我去过我们听云小镇的这个剧场，它是一个小台阶的，我觉得基本上最后排的您也可以照顾到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不同的位置它体验区别在哪儿呢？
1: 我们那个因为受到面积的限制哈，就是前面这个是放椅子，后面是阶梯式的，这样呢能多坐一些，多坐一些观众，而且现在摆的也非常好看，你没再去一趟哈，现在布置完就是吧，跟
0: 有什么
1: 耳目一新了，跟刚开业试营业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哈，
2: 一些东西还可以躺着，
1: 哦，因为灯照不着看不见，
0: 这不是跟一般电影院一样吗？最后一排叫情侣专座，
3: 那最后一排能看到您吗？别一占地
0: 躺着就看不着了，
1: 我们饶控200平米在哪儿都能看见我
0: 过去找您
1: 对对对对对。
0: 据说现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观众甚至坐在舞台的两侧，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对，这赖我，就约票约多了，就约多出了三四个就坐到那儿吧。但是就像刚才姚芝说的是，他都怕人点名跟他互动的话，他就更不敢坐到台上去了。
0: 台上是一定会不但互动，人家还得看你呢。所以刘老师想问问，比方说您看在副中心演出哈，这最近一个多月，其实包括经历了暑假，经历了我们的端午，但端午到暑假中间这一阶段，你看孩子也考试，天气也老下雨，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有一个小小的文旅上的往下走一点，这个阶段的客流怎么样？按照您运营剧场的经验，
1: 北京白话是这样，它是一个新生的 IP， 然后我们大家北京人又很喜欢，也很受欢迎，所以还可以吧，我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票大家都会卖的比较好一点，而且还有的也不贵，有看陈老师的，有看我的，可能来了还好一点，因为可能有的从昌平过来，开车到副中心，对，看我们，这都是时常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还好一点，我们还好一点。
0: 那鼓楼和副中心两边的这个剧场，这个老观众跟您怎么反馈？
1: 那鼓楼就是常常爆满，因为它毕竟是近的，然后这个副中心那块万里这块就是没有常常爆满，但陈老师来的话基本都会满。
0: 这陈老师听节目的是吧？
1: 他们
0: 这我听您这个口风，陈老师是一直听着呢，是吧？
1: 我夸他夸习惯了，
0: 我就说听着像陈老师一直听着的样子。所以刘文，按照咱们投资运营这个角度来说啊，您看这万里剧场的试营业，因为剧场它都是要养的，说实话，您觉得这开业的趋势怎么样？
2: 我觉得，就我其实我也挺害怕的，就是
0: 这是大实话，
2: 对，这是说实话，把刘老师还有陈老师引过来了，如果没有客流，我们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区里也是包括像宣传部，我们区委宣传部也帮着用各个平台帮着他们做这个开业宣传，包括邀请你们来帮着做一些宣传，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还不错，就是至少陈老师，我因为我也去了两次，然后都是陈老师在的场子，基本上那个都坐不下了。
0: 我去的时候也基本上台阶都是满的，
2: 对，
0: 反正我去晚了，我就坐台阶中间了，没有位置。
2: 对，我下次
3: 有互动吗？
2: 专门为刘
0: 没有特靠后，所以还真是啊，这特别欢迎大家呢去到湾里的听云小镇去感受一下白话剧场在东边的氛围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6: 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

0: 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汇之城，魅力雄安安。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

0: 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在我们通州区啊，在城市副中心，在我们的新的应该是商业打卡文旅小镇湾里啊，听云小镇，就有一个新的喜剧剧场，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在演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了解在我们副中心怎么样来运营这家常态化的脱口秀剧场，包括我们的创始人之一啊，我们今天的刘钊老师到底怎么在副中心讲笑话，跟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去互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您在副中心演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作为一个以前应该很少去东边的人，一块也跟我们谈谈您在这个副中心这遛弯，包括听云小镇，包括在湾里的一些感受吧。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企业服务科的科长刘文，第二位呢就是北京白话喜剧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刘钊。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好，放开多了。
0: 对，这会儿都能有手势了。刘钊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刘钊老师。您这一开口可以离话筒再远一点。没有，肯定这声音真的是一出口他就是常年在舞台上说话的那个气口啊。这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和大家，其中有一个呢是脱口秀互动，您喜欢接梗还是社恐啊？这我看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这一半是接梗多一点儿，一半呢是这个社恐，看来还是喜欢接梗的人会多一点啊。
3: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是什么啊？这家长喜欢接梗，这孩子不乐意。
1: 哦，为什么？
3: 我跟那孩子互动上就问你问题，他妈特叫说呀说呀，快点问你话说呀。我说你学什么了？啊，没说，我一花那么多钱学说呀。那孩子啊，没说。
0: 你多大孩子呀？
3: 他八九岁啊。
0: 对，到不了十一二岁，到十一二岁孩子就该翻你白眼了。
3: 啊，对，对对对。
0: 这真的只有八九岁的小孩家长还能这么葫芦啊，这不同的年龄，这不同的感觉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脱口秀接梗应该是可以的吧，相声我是真不敢接，最多就是吁一下。
3: 相声现在这个其实观众也习惯接一些下茬，而且现在相声演员很多的也是不能说学脱口秀，因为本身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
0: 是有，
3: 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这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0: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3: 对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相声多元化的发展和新作品越来越多，与日俱增。还有我们的很多新的演员，你比如金飞、陈曦，他们在弄一些新的相声。观众呢，作为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非常的齐，整齐划一的。嗨，哦，没听说过，观众也很过瘾。我觉得都是一种常态化，就是大家非常希望把传统的艺术，或者是脱相声也好，或者现在大家喜欢的脱口秀也好，或者我们叫北京白话也好，让从内容上到表达和表演上离观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我们一种愿望。
0: 那说的就让我想起了最近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就张俊讲的，说那个很多这个老外说啊，然后说那个 amazing 就是相声的 amazing， 就像是嗨没听说过，是一个接口，就是老外也会在那儿剧场里接这个口。哎，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副中心啊，您就说不了这个房山陈应泉老师的这个段子了。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这哪些段子它比较通州的人和事，它可以融进去？
3: 特多是吧？上次说那个特别多，特别多。
0: 举个例子，
3: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0: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咱别往歪处想啊。
3: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的越来越漂亮。
0: 对。
3: 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0: 对，
3: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
0: 对，
3: 也在努力的打造，乐什么呀？我
1: 说
3: 的正
1: 事，
3: 你乐什么？
1: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
0: 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3: 就是，他这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知道吗？
0: 这西海岸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子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0: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1: 对，您没
0: 说
1: 西海子吧？
0: 西海公园，西海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1: 现在也不小了，
2: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1: 说岔了，
3: 我说没，
1: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3: 我就一见烟囱，我那个
4: 绿心公园，
1: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烟囱。
3: 绿心，那绿心公园，
1: 哎，
3: 对不起，说错了哈。
1: 咱在节目里说，
3: 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2: 对，这才是实话。
3: 真是公园还挺多，
1: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3: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种。
1: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3: 是
1: 吧？是，
3: 这还没人去，不是？哎，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0: 很多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刘哲老师说的，说哎，感觉没人去，为什么？就他有些地方啊，他是比方说那孩子玩那个地儿，这跑步那地儿人真特多，但是有些地儿他是没有人啊。他有些晚上
3: 可能设置了恋爱区，
1: 他的留野区。嗨，我这么一说也不像好话。
0: 其实是这样，就你看到节假日的时候，他整个路边都没有地儿停车了。
1: 对，
0: 其实人流量非常大，但是因为公园太大了，这个人。

0: 轮椅。
1: 后来给他准备那个
0: 轮椅了，没听说过。电动车准备，你们俩还真齐，你看看，准备轮椅了。
2: 电动轮椅，
1: 那我们几百人的那个健步行活动进里面，就人就没了，就是看不见了。
0: 对，再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1: 重点吃饭了。
2: 反正，在绿星公园，我也感觉，就是它有一片地方，就真的是，就园林绿化老来说，这片地方连工作人员都不让进，就是留白嘛，就这个地方就树我们都不管，它爱怎么长怎么长，然后里面的鸟进去了，我们也不管，也不统计。
0: 没预算了啊，这怎么长怎么长了？
2: 说这钱还花得多，那为什么他得勘测？就以后那个所有的自然就按照完全净自然的方式长，我们人不管，它以后能长成什么样？
0: 原生态。
2: 哎，说这是就是一个理念，所以它真的有一大片是这样的。所以您要真绕着那边走啊，它也不让您进。
0: 还真，哎呦，你这一说
2: 就
0: 显得还特有意思哈，
2: 还特想进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但据说现在也分时，可以让大家进去，反正特殊的时机可以去看一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3: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0: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2: 不接地气了啊。
3: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0: 没错。
3: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0: 看完演出，听音响人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2: 哎，
0: 基本都下班了，九点半就没人了。
2: 嗯，
0: 听音响人餐饮
3: 之前。
0: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2: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1: 他对，
3: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2: 哎，对对对，
3: 刘钊老师，你推荐对，你不说太多了吗？
0: 真挺多的，你听小镇有好多好吃的。
2: 嗯，
0: 物美价廉的小猪查理。
2: 嗯
0: 啊，然后那个特别时尚的面包店叫什么欢啊？
1: 啊，对
0: 啊，还有那个你看开心麻花，我们静静我都可以说那烤肉。
2: 嗯，
0: 后来烤肉干不下去了，改肉蟹堡，反正也是。
3: 大镖客。
0: 哎，对对对，大镖客调整。
2: 那听小镇那个您底下那个往下走，就那个一圈那个啤酒花园，
0: 好多好吃的好喝的，真的。而且那个这个刘文科长帮我们协调了以后，我拿着我们那个北京白话的券儿，
2: 嗯，
0: 哈，去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八八折，
2: 票根经济。
0: 哎，对对对，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八八折，都打八八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八八折。
2: 咱不去。
0: 咱不给他的脸。
2: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刚刚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1: 对，
2: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1: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商铺，他们来进行联动推介的，
2: 就是湾里他们的运营方，
1: 运营方
2: 他们
1: 做得非常好。对，
2: 其实还真是，你说那个要咱们政府部门去做或者投资促进部门去做这事儿，可能就隔着一层了。
1: 对，
2: 我们说政府的手也不能太长，他会倡议，
1: 对，
2: 但是有没有这个意愿就看大家了。
1: 对，哎，
2: 我以前那个拿票根经济什么呀，什么跑通州马拉松，他可以在比方万象会啊什么的打折，然后看那个北京电影节可以打折，我都比，我在那个某点评某团上我比，我看那票根经济跟那个比有没有差很多。
0: 嗯，
2: 就基本上我比了一下，比方您那个是打几折，85
0: 八八折，
2: 88，那基本上如果在某评啊某团上看应该是90，我发现它有个讲究，它会打到比那个稍微低一点。但又因为那些商业网站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折扣，但又不会低太多，但还是用这个票最便宜。
0: 对，
2: 反正我当时专门拿着北京电影节的票在通州都比较过，基本上第一个0.5个点0.2个点，这是差不多的一个数啊。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刘老师，一开始说要去通州演的时候啊，那您肯定得去踩点。
0: 嗯，
2: 去了吧，
0: 去了
2: 天云小镇，去了湾里啊，当

0: 时
1: 他去别的地儿
0: 已经挺火了吧。
1: 对，
2: 我是很看好那儿，是因为我们嘻哈包铺在华西，最早华西也是这种业态，
1: 我就住那儿
2: 啊，是吧？它也是那种业态，就是露天的哈。
1: 对 对, 对，
2: 现在要业态了，其实
1: 它是下沉的，它不大一样，嘻哈包铺
2: 一样，听音乐那样。也有下沉的，有那什么，都一样。所以说，我是看好这种比较时尚的，大家年轻人习惯的这种，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广场有演出，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1: 哎，您这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2: 对，
1: 您一说我就。一晃过去过那么多次天云小镇，我都没感觉它是个下沉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湾里，是 Well Town， 就是你没有感觉它地面是一大片广场沉下去的那个感觉。
2: 啊，对，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我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东边的华西，东边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吗？
1: 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2: 对对对。
0: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端午刚开始嘛，然后最近又做了一些整修啊，一些装饰。咱们现在的这家店有什么特色？
2: 现在这家店特色呀，特色就是还就是我们就是北京白话的这个文化的 IP， 这文化产品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单口喜剧。
0: 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失误啊。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就我代表没去过的观众，我去咱们剧场，我能是一个您说200人200平，
2: 对，
0: 能承纳多少人？有二楼，没有二楼哈，
2: 阶梯教室那种
1: 阶梯的，他就一进去，姚志就是你感觉一进去最前面，
2: 一进去后是一个我们的 logo， 然后旁边呢营造一个我们这个年代生活的氛围，自行车啊，然后小卖部啊，卖点吃的喝的呀，然后还挺贵的呀，因为我媳妇儿弄的，
0: 真卖吗？
1: 真卖
2: 、
1: 关键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拿的，
2: 没有，我们都是有监控，对，然后就是验票，然后就进来。听完就顺着就走了，
1: 还有一个小卖部的一个小窗口，就
3: 有点80后回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3: 70、80后，
2: 对，有那冰箱，有电视都是老的，然后
1: 得拐个弯才
2: 对。很多观众来都说，哎，你小时候是不是这种电视？他说我们家那就这种。
0: 哦，舞台大吗？
2: 舞台不大，
0: 怎么样？
2: 音响非常好，
0: 那很重要。
2: 音响非常好，这花了我几万块钱的。对，这舞台不大，舞台就是我2米×3米，反正就是这脱口秀舞台很小，
1: 是一个小型舞台。然后后面真的是台阶。如果您一进去啊，一开始姚志，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0: 拿望远镜看嘛，
1: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2: 对，比鼓楼也小，
1: 它有二楼嘛，
2: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1: 它没有二楼，它就是。
0: 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2: 那当然了，
1: 对
0: 啊，
1: 我上次去就几乎坐最后一排，然后后面还有人几乎要踩着我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过道上，就基本上它是没有障碍的，就每个演员的小表情他都能看得清楚的。
2: 对对对对对，很近，
1: 小剧场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您看，这说了。白话喜剧啊，这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我们常驻的，我们全时态运营的我们的喜剧剧场了。这姚志得去看了吧？
0: 要，
1: 周末得安排上了。我刚
0: 可
1: 票
0: 了，
1: 所以除了白话喜剧，刘文想问问啊，刘科长，我们副中心最近有特别多的首店，像投诉中心在引进这类项目的时候，您看中的是什么？比方怎么样打这个差异化？比方现在我知道也有儿童剧，对吧？在引进湾里这块，咱们看中的是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看中的是他注重哪一块的流量吗？比方说哪一个人群，哪一个特点？
3: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现在通州的这个整体的文旅的布局，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0: 留不住，
3: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市里头又住了。 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1: 是
3: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让你在通州区，我在这个文旅圈里我能够多停留那么一天两天，尤其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然后这些群体能够在这儿多玩几天。然后呢像这个刘老师他们这种业态呢，就是在我这今天玩了一天白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晚上我又找到一个消费的场景，我去轻松轻松放松放松，这么一个布局吧，可以说是。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您看那个运河西岸，咱也现在特别火爆嘛。其实整个通州就是在打造这个夜经济。
1: 对。
3: 这整个夜经济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

0: 个，他说这个演出9点半结束以后，可能天宇小镇就因为好多饭馆下班了，那因为就运河西岸，他当时那个业态，他就叫第二场。就是我第一场完了，我第二场，它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1: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
0: 啊，
1: 很多，比如得小100人，他、就是下午4点半完了以后6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哎，刘老师，您那个喜剧是12岁以下能进吗？14岁、18岁、
2: 为您孩子问，
0: 因为
1: 天宇小镇狗都能进。
0: 那喜剧它是这样的，
2: 对对对。真的，
1: 这不开玩笑，
3: 那叫宠物友好
1: 啊！对对对，我这词儿土点啊。
0: 看很多这个喜剧，它是这样，演出它分12岁能不能进的，对，喜剧尤其是。

0: 仔细看那脱口秀，他那个每个演出他都不一样，
1: 嗯，
0: 他那年龄都不一样，12、14、16、18，
2: 我们那个
0: 四个档，
2: 基本就是这个两口子带着小孩带着父母去的比较多一点，
3: 啊，全年龄段的，
2: 全年龄段的。
0: 因为湾里和听雨小镇现在就是一到假期，他亲子的那个模式特别多，
2: 对，
0: 所以您要能带孩子，我觉得就特好啊。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您的这个老段子的，这大家都说刘钊老师这个段子真是和孙超老师2018年在喜剧大赛上合说的相声《租房租房》就非常经典，
2: 也是没什么新作品。
0: 我觉得您的相声名字就特别愿意这个叠词儿，租房租房，什么体育体育，40、40，
2: 对
0: 吧？
2: 对
0: 对，都特别喜欢这风格，
2: 方便起的方便。
0: 我以为是就是前一句下面再念叨一句，就北京人说话，这后边再念叨一句，
2: 不是不是不是。
0: 好，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傅中兴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4: 这个
2: 真没少费劲，
0: 嗯，
2: 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0: 您提要求，
2: 我觉得我这得我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
0: 嗯，
2: 啊，跟人谈这怎么这个房租啊、嗯、水电呐、啊，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
0: 嗯，
2: 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
0: 嗯，
2: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0: 所以您看，这真是
4: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2: 啊。那是那是，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0: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项目，傅中兴会给哪些支持呢？
4: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钊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
0: 嗯，
4: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钊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0: 嗯，对，
4: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2: 对，让我想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我也干火车站，
4: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综合体吗？
0: 对对对对，
4: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
0: 对，
4: 所以那个
2: 那真大。那能讲
4: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嗯、
2: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了、
0: 嗯、
2: 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0: 公众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2: 太大了，
0: 有的是时候开、嗯、先在这儿运营，
4: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
0: 了。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2: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嗯、
0: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傅中兴到时候只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4: 对
0: 真的
4: 是、
0: 啊、
4: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4: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0: 嗯，
4: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6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绎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是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
0: 嗯，
4: 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
0: 嗯，
4: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0: 各种证照啊，
4: 对，
0: 等等啊。
4: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跟大家安排工作，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包括后来的属地文旅街那个文景 警街道，
0: 嗯，
4: 然后还有消防部门都非常的配合，然后帮着这个。
0: 您说这消防是吧？还真是啊，
4: 真的
0: 是开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儿哈。这以后刘老师要是这门口小卖部再卖点什么，这还有卫生的什么市场的哈。
2: 别提醒，
0: 给你琢磨呢是吧？
4: 特别特别的配合，然后就刘老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针对所有的来通州的企业，我们都是这样全流程的服务的。
0: 嗯，
4: 对，
0: 其实真是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一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钊老师和陈应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1: 对，
0: 我们
1: 在厕所旁边
0: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2: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儿
1: 对
0: 对，
1: 错开不挺好的吗？
0: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2: 哎，
0: 感受一下，
2: 这个真的是
0: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2: 对，确实是。嗯，
0: 好，欢迎大家，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这尽快的开起来，
2: 好嘞，
0: 把马戏也干起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云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瑶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甲肝它会有一个持久的这种免疫力，它可以会反复多次感染的。而且戊肝呢一般会在一些特殊人群我们要更加注重一点，就像老年人、孕妇，还有一些合并乙肝的这种患者，它很容易重症化，很容易病情变得很重，然后病程可能会持续不好。另外呢，戊肝它通常不会慢性，但是在一些特殊人群，就像我们用大剂量激素的，或者是我们器官移植以后呢用免疫抑制剂的这一部分病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有免疫缺陷的，像我们 HIV 感染的这一部分人群可能会慢性化。整体来说，甲肝和戊肝慢性化还是比较少的。
1: 所以刚才听了您介绍之后，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甲肝和戊肝可能是通过我们的唾液进行传染的。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它主要是通过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源，然后通过消化道进入到人体内去感染的。对于戊肝来说，有极少部分的人也可以通过血液或者母婴，但是这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粪口。
1: 那么比如说戊肝，您刚才说了它的病程比较长啊，那么它一般的病程有多长时间呢？
0: 大部分的戊肝病人，像我们年轻病人，像老年人呀、孕产妇呀、或者是合并乙肝或者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的这种病人，大多数病人其实还是比较轻的，就是说病程也比较短。但是对于一些逆重症的这种病人，他可能持续会到几个月、一两个月都有可能才会好转。
1: 说完了甲肝、戊肝之后，我们再说说乙肝和丙肝。乙肝和丙肝呀，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以往70后

0: 有做这种安全的防护措施，我们还是尽量要应用安全套这种的，要有保护的措施。
1: 然后丙肝呢？
0: 丙肝其实跟乙肝的传播途径基本上相似，但是在93年之前，可能大家对于丙肝的认识可能是不足的啊。那会儿可能丙肝病毒它被分离出来可能就是时间比较晚的，就像可能我们70-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初有一些病人他是做了输血或者是做了手术，咱们现在有很大一类的是这个途径去感染的。
1: 那么说完这四种之后，丁肝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少听说，那到底什么是丁肝呢？丁肝它和前面四种有什么区别呢？
0: 丁肝不光您很少听说，其实在临床上也比较少见
1: 啊，比较少见。
0: 对，它还是感染率还是比较低的。这个丁肝呢，它也是一种湿肝病毒，但是它有点特殊，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毒，它靠自己是没办法完成复制的。它必须依赖于乙肝病毒，它是一个缺陷病毒，它自己没法复制，它必须依赖这种乙肝病毒给它提供的保护壳，它才能去生存或繁殖。所以说，我们丁肝仅见于

0: 刚才您说到疫苗哈，我们就特别的感兴趣。我们说甲乙丙丁戊哈，这五种的肝炎，我们都有哪种有疫苗了可以防治呢？
1: 目前来说，咱们国内有的这种成熟的疫苗呢，就是甲肝、乙肝和戊肝，丙肝和丁肝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可以广泛接种的这种预防性的疫苗。但是丁肝刚刚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它一般是依附于乙肝存在的，如果我们接种了乙肝疫苗，然后我们不感染乙肝，可能也不太能感染上丁肝。
0: 没错没错，可以说现在我们的疫苗的普及程度还是挺高的。您看我们说到肝炎，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肝功能异常了，我是不是就得了肝炎了？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经常的喝酒，这酒精肝、脂肪肝，还有呢，我经常的吃药，造成了我的肝损伤。那么肝炎和我们的肝功能异常，或者和病毒性的肝炎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严格上来说，咱们医学上所谓的肝炎其实就是指的肝脏的炎症。跟肝功异，先说一下跟肝功异常的区别，就是肝脏有炎症不代表就是说你的肝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就像很多乙肝的病人来说，他肝脏有持续的炎症，有这种炎症的破坏，但是呢他的转氨酶、胆红素这些全都是正常的。所以说肝炎不等于肝功异常，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出现肝功能异常了，大多数提示

0: 在临床上我们统称为都叫肝炎，但是它跟病毒性肝炎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第一个，它是病因不同，像我们病毒性肝炎主要是因为感染了这些病毒导致的肝脏的炎症，但是像喝酒、
1: 酒精肝、
0: 酒精肝、脂肪肝呀、还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它是都是因为喝酒啊、血脂代谢的异常和药物啊。它是不传染的，虽然可能有的人也看着很黄很重，这种是没有传染性的，它的病因是不一样的。再一个，治疗方式上也是不一样，像我们病毒性的肝炎，我们像乙肝丙肝我们需要抗病毒治疗，然后像酒精肝呢，我们就是治疗上就是戒酒然后加保肝，然后脂肪肝呢可能我们需要减重减脂控制饮食，药物性肝损伤呢我们就要停用这种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药物，我们再配合上保肝的一个治疗，它的治疗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预后也不一样。像病毒性肝炎很多可能像乙肝丙肝它会慢性化，甚至发展成肝硬化肝癌，当然酒肝可能药肝脂肪肝都有可能会出现肝硬化，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进展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如果我们早期及时干预的话，它可能能更好的阻断这个进程，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
1: 对，我问您一个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脂肪肝。说到这脂肪肝呀，我们无论是去查体去体检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哈，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个脂肪肝，有的是轻度，有的是中度，有的是重度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是哈，如果我要重度脂肪肝了，那会不会造成这种比如说肝硬化呀，或者是给肝脏带来特别危害大的这样的疾病呢？
0: 其实是可以的，如果脂肪肝如果我们持续不干预，就是说我可能时间很长了，它也会导致肝硬化的，
1: 对，
0: 甚至是出现肝癌。但是它的好处在于呢，就是说我们脂肪肝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进行这种积极的干预，我们减重了减脂了，它也会逆转的比较快。
1: 对，
0: 相对来说它是一个通过生活方式去干预还是比较能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鼓励大家，尤其是咱们这种久坐的人群，第一个要控制我们的饮食结构，第二个还是要适当的得活动
1: 运动。
0: 再一个呢，如果真的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动的也很多，吃的也很少，但是呢因为遗传背景，家里就是这种脂代谢有问题，我就是这种代谢综合症，我又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1: 是的
0: 血糖也控制不好，然后靠自己减重可能减脂也是效果不理想，这一部分的病人可能也需要有药物干预。现在我们针对脂肪肝也有很多的药，像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司美格鲁肽，它其实现在也是用在我们减重减脂，应用在我们的脂肪肝的领域，也是在用的，像我们新的药像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其实都是现在在这种脂肪肝的领域大家也都是在尝试应用的，而且还有一些新的越来越多的针对脂肪肝的这些药物也

我们国家呀，曾经是这个病毒性肝炎的一个高流行的国家哈。以前哈，92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哈，就达到了1.2亿啊。那么这30多年以来啊，这个数字降得非常的快啊，降到了7500万。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郝主任哈，我们这个病毒性肝炎，刚才您也说到了它的传播。

0: 前面也讲到了母婴传播其实是我们国家乙肝感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通过这种接种疫苗呢，让我们这种新发的感染会明显减少了。第二个呢，除了这种疫苗来说呢，我们也普及了这种母婴阻断的技术，就是说我们切断了主要的传播途径，我们在孕妇生产的过程中，我们把这种感染的风险也是降到了很低，这样呢导致我们增量控制了，现在新生儿和儿童几乎就很少有新增的感染了，剩下的主要还是一些存量的患者。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乙肝丙肝，我们可能通过献血呀，或者是输血呀，或者这些可能也会感染血液传播。然后我们国家呢也是把这个献血强制筛查乙肝丙肝，包括对于这种血制品的严格管控，应用的这种严格管控物，所以让我们杜绝了这种输血的传播。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医疗器械的一次性使用，还有严格消毒，也减少了我们这种医源的传播。最后呢，就是我们这种慢乙肝的规范化的抗病毒治疗，降低了我们这种病毒的传播的这个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这么多年来，别管是从国家的层面，从医生的角度啊，他也是不断的在做大众的一些科普，然后推动了我们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主动的去筛查，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早的去干预，去阻断，甚至是去治疗。所以说这其实是一系列的措施最终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们说到乙肝，刚才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说了，乙肝呢它是通过母婴的这种传播，感染率是非常的高的。我们知道啊，可能有的孕妇哈，或者有的母亲，她可能就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那么她在生下宝宝的第一刻的时候，可能医生就要给她把宝宝抱走哈，就要给她打上一针乙肝的疫苗，是这样吗？
0: 对，然后对于我们新生儿的接种，就是常规的新生儿的接种呢，乙肝疫苗就是016，就是出生以后接种，还有一个月、六个月的时候，对于我们有这种表面抗原阳性的这种母亲生的孩子，我们可能会更。

0: 量，然后降低这种宫内的感染概率，以及生产时候的这种感染概率。再一个呢，就分娩后给这种宝宝十二小时之内呢，一边是注射乙肝疫苗，另外一边呢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越早越注射，这个效果是越好的。后续呢，我们也要严格的按照016的这种流程完成三针全部的这种乙肝疫苗。它是这样一个途径，对于这种严格规范的这种乙肝母婴阻断，如果我们是进行了规范的这种母婴阻断，其实我们的阻断成功率是95%以上，甚至是在有经验的医院会更高，可能达到99%，可能现在来说还没有做到100%，但基本上是还是很高的。
1: 所以您看咱们国家对于这个乙肝的这种防护的感染率确实是明显的下降，母婴这块阻断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降低很多的指标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有的朋友说哈，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能身边有的朋友啊，或者有同事啊，他本身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我们可能无意当中，或者我们跟他一起吃过饭进过餐，他除了这个血液传染以外，我们和这个乙

0: 说在医院里我治疗为目的的这种是除外的，你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在私底下或者在一些私人的诊所啊这种尽量不要，就是不必要的情况尽量减少使用。再一个我们对于高危的人群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筛查。对，
1: 那么您看我们说乙肝丙肝假如说感染了之后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我们比如说老百姓我们怎么知道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宝宝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维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4: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

0: 酶高了，胆红素高了，我是一些保肝治疗，我的抗病毒的药物、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他现在也不太需要你去给他抗病毒治疗，通常就是保肝治疗为主、
1: 哦、
0: 随着保肝治疗有效，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自己慢慢就好了、嗯、
1: 对。
0: 然后对于乙肝丙肝呢，它是有抗病毒药的、嗯、像乙肝来说，我们现在有一线的有很多的就是核苷或者核苷酸类这种药物可以抗病毒治疗、
1: 嗯、
0: 用。然后像丙肝呢，它也有 DAA 直接的抗病毒药，像丙肝最早的治疗其实是需要有干扰素、
1: 哦、
0: 一个是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病人可能比较痛苦啊什么的，这用药也麻烦一点。但是现在呢、
1: 嗯、
0: 我们有新的药，就是口服的 DAA 药物，一般来说吃3个月，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基因型、
1: 嗯、
0: 或者有的人需要更长一段时间，但大部分人吃上药就好了，相对来说很方便了现在。然后对于乙肝来说呢，乙肝现在的抗病毒药，大部分的抗病毒药它只能压制住病毒，它没办法把这个病毒完全的清除掉、
1: 哦、
0: 大部分的药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病人是

0: 能达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的话，我们尤其是我们肝炎的病人来说，他最终发生这种肝癌的风险呢，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没有乙肝感染过的这种病人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可以做到这种水平。
1: 那简直是太好了哈。我们说真的，这个肝炎在近些年以来哈，

0: 一些其他的获益。通八点是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少吃。另外一个八点像马氏度肽这种呢，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这种脂肪的代谢。然后像替尔伯肽呢，它可能更侧重于加强对这种血糖的这种管控，它是有多个获益的，可以这么讲。通过这种用药的过程中，我们体重的减轻，包括我们脂代谢的加强啊，整体来达到我们这种逆转这种脂肪肝，减轻这种脂肪肝的这种目的。
1: 对，虽然减轻了脂肪肝了，人也瘦了哈，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就用过这个产品，它是会反弹的很快，而且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用药之后会呕吐。
0: 对，恶心呕吐，这是它非常常见的不良反应，跟它这种作用机制也是相关的。
1: 哦，
0: 确实是，如果是你用药以后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我们用别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用了这种药物以后呢，我们其实最好的就是理想的状态就是我通过这种用药长期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长期达到一个清淡饮食，然后摄入相对来说是不要摄入过多的这种情况存在，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后续的话长期稳定的这种能控制我们的体重。但是如果我们停了药以后，我们再次暴饮暴食啊，或者这种呢，它肯定是会反弹的。
1: 没错，
0: 还是要需要长期控制的，就是停药以后。
1: 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哈，您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肝炎疾病的话题哈，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让我们也确实是了解了很多肝炎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郝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想预防肝炎，我们想尽快的治疗这个肝炎，普通的百姓应该怎么做呢？
0: 预防肝炎的话呢，就是第一个还是就是说，我们对于甲肝戊肝呢，我们就是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注意我们的饮食卫生，就是不吃，尽量减少这种生食啊或者是生水的这种食用。去一些那个如果是我们在外面吃饭呢，尽量避免我们这种小当摊儿，我们还是去这种卫生条件比较好的这种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对于乙肝、丙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是要注意我们的这种的用血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减少，就是说这种避免应用这种共用针具啊、共用牙刷呀、共用剃须刀啊，可能能导致血液暴露的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如果我们去一些美容机构啊，或者说一些医疗机构啊，一定要去正规的这种机构，避免应用，就是尽量应用一次性的这种器械，这种反复的应用。再一个呢，我们要避免一个高危的性行为，基本上通过这几个途径呢，可就是我们的感染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减低。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平时有这种，我们本身就是这种高危的人群，就是说我们需要反复透析的这一类，因为老接触这种血液的制品，然后或者说我们有器官移植的，我们本身免疫力就比较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或者是说我们家里周我们的亲人里面有乙肝的患者，需要密切接触的这种的，利用我们的工具、我们的疫苗去预防我们的这种感染。像前面说到的我们的甲肝呀、戊肝呀和乙肝都是有疫苗的，然后我们及时的注射疫苗可能也会降低我们这种感染的风险。如果我们非常不幸的感染了，或者说我们是这种慢性的肝炎的患者，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这种正规的这种肝病专科医疗的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去筛查、去治疗、去规范化的治疗。这

0: 京津冀 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给大家带来这个会稽鲜的西芒草原酱料，说到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会稽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芒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

0: 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

0: 希望把专业的拳击技术带给大家吧。
1: 是这样啊，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身了，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

0: 也远高于其他项目，比如说像跑步啊，跳水，滑雪，这样项目，
1: 刚才您在外边跟我提到那几点，我觉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先告诉大家，其实是有您刚才提到这三方面的一个保障，
0: 是，
1: 是什么来着？是，首先是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0: 是的，
1: 科学系统的训练，
0: 对，
1: 然后是
0: 制度，
1: 制度，
0: 还有体系，
1: 体系，
0: 对，
1: 这能跟大家简单。

0: 散打，综合格斗，都统称为格斗。
1: 格斗，
0: 对，他们就是那什么区别呢？就是规则上的区别。比如说拳击，它就是它的重点在拳法上。它的核心是身法跟步法。这是说的就比较细了。它散打它就是有接腿摔，它有腿，有就是有腿啊，有这个拳，自由搏击，它是就是不允许搂抱，它有肘有膝，
1: 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
0: 有肘有膝，但它不允许二次发力，就是现在就是还有包括泰拳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内围，它允许搂抱，它有肘，它的核心为什么它允许搂抱呢？它就是它有这个它有它的核心是肘膝。

0: 很赏心悦目，很漂亮。
1: 看似就是说，就是这仅仅是你说什么厉害不厉害，它就是规则不一样。
0: 嗯
1: 啊，现在所有的规则也是，都倾向于以击倒为目的。
0: 嗯，
1: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则，就是既要保护，还要以结果为导向。
0: 哎
1: 啊，这就是现在，现在这是格斗的区别吧？嗯、
0: 对。然后我说点这个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器械，包括护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嗯，
0: 对吧？拳击手套大伙儿都见过。
1: 对
0: 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戴过啊？里边是这个握撑还是很。

0: 是在保护对手，
1: 嗯，是在
0: 是在保护自己。
1: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咱俩是半指的手套，东西不一样。
0: 是
1: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手关节的保护。
2: 对对，手关节的保护。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0: 是的，
1: 那种速度，
0: 是的
1: 啊，比起纯粹撸起来，我感觉好像更有技术含量，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苦？

0: 说到石家庄的烟火，健身能体验这个风景之外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趁着两位老师休息的空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石家庄的美食。
1: 在石家庄市坪山县古月镇，一道传承百年的豆腐制作技艺正在焕发着新生。作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月豆腐以弹若凝脂、豆香清甜的独特口感而闻名。它的制作工艺也蕴含着太行山民的饮食智慧与文化密码。古月豆腐的与众不同始于两大核心：港南水库的山泉水和九道古法工序，精选黄豆经山泉浸泡、石磨碾磨、人工压榨过滤，最关键的是用当地井水来点卤，

用古越镇的矿泉井水浸泡，才能确保古越豆腐嫩乳浆，白如羊脂，味辛香，泉水叮咚妙然去，祖传秘制御八方的美誉。而做豆腐最关键最核心的步骤，还要数点卤。

0: 文旅节目玩转静静静。
1: 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练拳，我们格斗，带来一个

0: 通的。
1: 是的
0: 啊，像李准刚才举那个例子，这姑娘现在好，智商高，你吵架吵不过，上来想动手，她还练格斗，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为什么浮躁亢奋的孩子在我们这个格斗面前能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些规则意识，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体系是有关系的？
1: 对，训练体系有关系的。因为要拳击讲究的一个距离，你要把距离控制好，跟做游戏一样。我怎么打到别人，别人怎么打不到我？
0: 哎，
1: 对不对？也许别人能打到我，我打别人两下，你打我一下，那我还是占光了。跟做游戏，把它想成做游戏，
0: 哎，
1: 那就好玩了。很专注。你得专注对手。
0: 对，
1: 对手要打什么拳，你得知道。
0: 就是他必须得沉浸在里边去，
1: 对，得沉浸在里边去。
0: 所以说他的规则意识其实是在咱们训练过程一步一步又建立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女孩一开始玩手机，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难题啊，
1: 对，
0: 就是孩子们沉迷。

0: 这种刻板印象啊，就是我们就也可以就是可以感受感受这个摔跤，或者柔术，因为他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暴力了。他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其实摔跤里边的训练，它属于更加硬核，就是它就是比撸铁，就是它的难度系数还要高，而且还反而更加让人容易接受，而且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就是半对抗，间接性的一种符合，深层训练，
1: 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0: 是的，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1: 对，跟铁交流，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跟体重，跟自己的反应，你的大脑，跟知识，一直在对抗，在就是。年复一年，就是包括那会儿又说起跟着孩子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会改变一个人，
1: 对，
0: 所以包括这个塑形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机能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改变到一个人。
1: 这说到精确塑形了，因为有很多女士的要求啊，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0: 是，
1: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0: 是
1: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0: 对，
1: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0: 对，
1: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2: 这有办法的，在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你想练哪块肌肉，或者想发达哪块肌肉，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1: 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锻炼。
0: 对，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1: 放松，
0: 对，就是说在对，
1: 那天我们在健身房开玩笑，说是
0: 运动是康复，
1: 说为什么呢？说运动的尽头是康复，说为什么啊？他说，比如说你这胳膊，我那天就是感觉胳膊特别僵硬，放松不了，
0: 对，
1: 然后身子放松疼得要命，但是这个训练完之后的感觉是非常舒爽的，
0: 是，
1: 真的说，感觉又突破自我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啊，楼下释放压力，楼上精雕细琢，
0: 是
1: 啊，说到这儿了，就是有人就新手就担心就是受伤的问题，因为零基础的人开始训练，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如果他是零基础，常见的这个错误动作呀，或者这个受伤的一些风险，它客观存在啊。咱们是这个课程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纠正的，来面对咱普通的健身爱好者的？
0: 这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松肩、憋气、紧张，
1: 对，紧张，
0: 这也恰恰是受伤的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你足够放松，就是按照就是基本功，因为基本功它是不仅是要让你以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击倒，也是更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自己，对，他为什么他就是这个这种错误会出现，就是紧张啊，紧张憋气，
1: 对
0: 啊，反而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还
1: 受伤，
0: 还露个大动作，然后再给别人一个。

0: 对，其实这个练完了出，我总感觉就是锻炼出的汗和平时热出来的汗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是啊，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给打牢，但是现在的人啊，普遍有一个通病，着急，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1: 一般来说啊，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
0: 啊
1: 啊，先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
0: 嗯，
1: 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0: 你得来，
1: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
0: 嗯
1: 啊，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
0: 嗯，
1: 这个自信心，
0: 哎，
1: 然后再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练体育的人都更加偏真实一些，
0: 嗯嗯，
1: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0: 啊，
1: 我是练格斗的，
0: 啊，
1: 怎么怎么样，出去也就，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先建立自信心，
0: 嗯，
1: 让就是说内向的人培养起自信心来，
0: 嗯，
1: 让那些浮躁的人就是先建立，
0: 先沉下来，
1: 再打击，
0: 啊，嗯，
1: 反反复复，早就还会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0: 是螺旋上升的总结过程，
1: 对，
0: 嗯嗯，对。但是您刚才提到一个频率，一周坚持训练
1: 2到3次
0: 就可以了吗？
1: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0: 一个月左右
1: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不管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0: 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分配说，我可能我一周坚持不了几天，我不可能保证每天都去练，其实是没有必要。咱们的训练量就是一周2到3次的一个，
2: 对，2到3次，
1: 嗯
0: 啊，
1: 对
0: 啊，大体上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哎，需要配合一些饮食啊或者休息上的，
1: 饮食上就是。

0: 验一下，
1: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0: 嗯，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2: 现在基本上是公开课，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开了3周了，
0: 嗯，
2: 效果挺好，
0: 嗯，
2: 反正现在也是欢迎大家来周五的公开课，
0: 嗯。
2: 来大家探讨交流，
0: 哎，
2: 一些拳法的，
0: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0: 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2: 对对对，免费的，免费的，
0: 免费的，
2: 免费的，
0: 咱们几点的公开课？
2: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2: 对，就多功能馆的外边，
0: 中央体育公园，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
2: 相逢拳击格斗馆，
0: 相逢拳击格斗馆就可以。嗯，啊，严老师，
1: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
0: 嗯，
1: 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就是也是想为。

0: 系统自动对接，五道射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